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 来，遮住左眼，这个。
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2: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一样。
1: 我和九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还想到一个，还想到一个古时候的那个，不是古时候，就是剧里面的那个的毒药，见血封喉。
1: 哎呀哈，
0: 是不是听着就很吓人
1: 啊？这不是拿刀抹脖子吗？这是
0: 见血封喉，不是见血封喉，好像就是一般被涂在那个就是箭头上
1: 啊，
0: 然后嗖射过去之后，那个毒就会发就是扎伤那个人之后，他通过血液，然后就
1: 他就说不出话来了，
0: 他就嘎了，
1: 哎，给他喉咙封住了吗？
0: 他就别扯了，跑去，这样吗？还有那个，《如懿传》里面，后来那个令妃被下了一个叫千机药，
1: 令妃。
0: 对，
1: 是那个老帮着小燕子他们说话那个令妃娘娘
0: 啊。对，反正他在各种剧里面，他每次的遭遇啊、结局啊，是就都不一样，待遇都不一样。反正他在那个《如懿传》里面是后来给他下了一个千机药，据说哈，那个剧里面讲的比较详细，就是说那个药下了之后呢，就因为会特别难受，然后人就会反攻过来，就像是被牵住的一个缝纫机一样，所以叫千机药。我也不知道大概是这个意思，太久了那句有点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是也有这个千机药，我想起来的几个啊。科科说这个我知道，银饰戴久了变黑也是因为银和硫的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空气里面有含硫气体，人的汗液里面也有硫有氯，都会跟银发生反应让它变黑。要不说咱们听众见多识广。来吧，那刚刚这个题应该不难答了是吧？砒霜就是鹤顶红，请问这是真的吗？木木是直接选了个 A。然后二群里，姚蛋蛋也是第一反应就是鹤顶红。

0: 选 A， 真的古人怕是没有那么厉害，毒药品种可能数来数去就那么几种。折翅的飞人也选的 A， 拂晓的稻草人选的 B 假的。姚蛋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一个毒药，也是甄嬛传里的夹竹桃。哦，夹竹桃的花粉都是有毒的，放在那个栗子糕里头是吧。齐飞实名制下毒啊。四群里九段雄也选的 A， 小央也选的 A。好像只有一位朋友选的 B， 只有一位朋友，就是二群的拂晓的稻草人选的 B， 其他的基本上全选的是 A。 来吧，那我就给各位公布吧，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鹤顶红它就是砒霜，是古代对于砒霜的一个隐晦的俗称，两者的核心化学成分都是三氧化二砷。然后这有个很奇怪的点哈，砒霜它是白色的，然后来给它起个名儿叫鹤顶红，我就老觉得它应该是红色的，但其实它是白色粉末啊。所以以后显摆的过程当中，哎呀，那个古时候最厉害的那个毒药鹤顶红，说哎，那玩意儿我知道，砒霜嘛，
1: 没事拿这玩意儿显摆。
0: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小的时候一听到鹤顶红的这个毒药的名字，我就会想起丹顶鹤的红色的头颅。
1: 是
0: 啊，然后说丹顶鹤红色的头颅是因为它那块皮肤特别薄，然后在它特别剧烈运动啊，或者就是心情很亢奋的时候啊，这块血流就会加速，然后它头顶看上去就是颜色比较鲜艳。那四舍五入就是说丹顶鹤它发际线发亮，可能
1: 哎呵，
0: 头顶上
1: 也没人逮着一个鸟去强调
0: 少一点，是不是这个理儿嘛？
1: 是，倒也是吧。
0: 有的时候啊，脑洞太大就是这样子的，大家多多包涵啊。正确答案就是 A， 你答对了吗？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最近广东云浮啊，云浮这个地名好听，云浮、嗯、哦，外面是下雨了吗？佳琪，
1: 起雾了，反正。
0: 继续说云浮，有一家美食店火了。也不是说他们家，不是因为他们家的美食啊，是因为很解气。是8月3号这天呢，一位白发大哥在这家店里吃饱喝足买单的时候，自以为潇洒的把这个钱往地上一扔，
1: 啊，
0: 把正走过来准备帮大哥结账的服务员小伙都看愣了，说咋把钱往地上扔呢？只见视频画面里，小伙不羞不恼的弯腰捡起钞票，然后解气的一幕就来了。找零钱的时候，小哥一句多话没有，只是有样学样的把零钱也扔回给了那个大哥所坐的那个地方。
1: 嗯，
0: 精准复刻，分毫不差。
1: 这家店的老板啊，后来接受采访，说当时收钱的是他儿子啊，他当场给儿子奖励了100块钱，理由很简单，他说我觉得我儿子没做错。这位爸爸呀，也被网友点赞，说既讲道理又讲义气。小伙自己呢倒是挺平静的，说那桌客人里啊有一位没喝酒的同行者，事后也承认扔钱的做法不对啊，还替那个白发大哥道了歉。
0: 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以后啊，评论区可热闹了，有人说尊重是互相的，你拿钱砸他也别怪人家用同款动作回敬你，还有人说呢，这服务态度没毛病，这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我倒是觉得这个年轻小伙的情绪管理相当到位了，是吧？当时既没吵架也没甩脸，就是默默的把那个大哥做的动作重播了一遍，堪称情绪稳定的上班人典范。要不人家能做这个少东家呢？
1: 这事儿的后续是啊，派出所已经介入了，接线员表示还在处理，不方便细说。也是啊，这毕竟这到底算不算治安问题，还得看警方怎么定性啊。但是店老板很淡定，说这事儿啊，网络上热度虽然很高，但是店里的生意啊没受影响。
0: 最后也多说两句啊，虽然我们现在出门消费啊很少用现金支付了，基本上就是码一扫，密码一摁，或者是说这个面部一识别啊完事儿，但是对服务人员的尊重和礼貌是不以支付方式为转移的，
1: 是，
0: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素质。
2: 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9: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8: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9: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8: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9: 全程。

0: 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2: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2: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3: 加油，早上好，
4: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2: 早起听天气，

0: 今天我们算是正式踏入三伏天里的末伏门槛了，接下来这一周天气舞台啊，也是云来云往，雨落雨停，阳光见缝插针，雷声远远附和呀，就是什么都有，急急了。气温方面走势非常清晰啊，先抑后扬，两头分明，前半段雨水送清凉，体感比较舒适，像今天这样，后半段副热带高压重新掌控，热气回归。除了雨伞常备啊，后期大家也要做好防晒措施，下雨的时候路上湿滑，开车呢一定减速慢行。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阴天有阵雨，北风三到四级，23到27度。明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北风三到四级，25到29度。16号多云见晴天，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二级，26到33度。17号晴天见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二级，27到35度。
2: 神回复。
0: 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热搜，我以为我看错了。热搜内容是：银行能办结婚证了。
1: 银行跟民政局现在都抢饭碗吧？这个，
0: 哎，最近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联合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天津分行说到长沙来了，共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东海婚姻登记处，在邮储银行河西区泗水道支行正式是启动了。8月6号那天就已经有两对新人选择在启用第一天去办理结婚证了。啊，成为了东海婚姻登记处首批领证市民。据介绍呢，这个东海婚姻登记处业务范围仅限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办公时间是每个星期三星期四上午的9点到上午的11点半，就是两个半小时。
1: 银行办结婚证，
0: 那
1: 不是办银行卡的地儿吗？
0: 对呀、啊、
1: 不也挺好啊，上银行领证，我顺便办个征信啊，验个资啊，互相心里边有个底
0: 哦，一条龙、就先到那里就先查一下大家征信啊，就是
1: 防骗，
0: 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有什么婚前跟自己不相关的贷款，先看怎么是处理一下、看这个资产证明流水各方面的啊，是不是有没有小金库确定没问题了再领证。
1: 好想
0: 最近山东一家教育公司的老板火了啊，不是因为他什么管理员工的雷霆手段啊，也不是说什么福利特别好，而是呢他背着包在新疆旅游的时候给下属打电话，一副手舞足蹈慷慨激昂的激情训话的状态被别人拍下来了。网友戏谑调侃，是谁这么不开眼把出来度假的老总气成这样。这一幕呢是被过路游客随手拍下传到了网上，没想到竟然收获了50多万的点赞。山东这家教育公司的老板呢也意外走红了，甚至连这家公司的员工都赶来幽默吐槽，留在公司闯了祸的自己，哦，那个电话是吧，感情就是你打的，给你打的是吧。当时呢还被老板质问为什么不跟着一起去新疆，起码这个总部大本营能够少一个闯祸精。从流传的照片可以看见啊，山间绿草遍野，风景辽阔，这位老板背着旅行背包，外套系在腰间，身处绝色景点，可是神色手势满是怒火，一边通话一边手指地面，情绪激动，我都能脑补出来的词儿。你看看你干的这都是什么事儿？路人随手拍下的片段，把这一场私人的职场发火变成全网围观的公开直播。
1: 估计啊，老板一边接电话一边心里边吐槽，休个假趴个啥子整一堆事儿，咋谁谁老板。
0: 我倒是把这个事情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1: 啊，
0: 哎，经常是上班人在外边休着年假，突然接到老板的电话让他加班，有没有可能这一位留在总部的员工他根本没有闯祸，也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
1: 啊，
0: 他就是想让老板尝尝在休假当中接到工作电话是什么感觉呢？
1: 哎，
0: 有可能吧，让你也尝尝这个味儿。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

0: 有我们可爱的听众在回复了黑绷带三个字这个关键词啊，回复了黑绷带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以后呢，没有领券直接就点链接进去看了，就问我怎么这么贵。是的，我跟大家说的价格是1899，对不对？
1: 是。
0: 你如果不领券直接点进这个链接进去是2399，
1: 嗯，
0: 贵了足足500块钱呢。
1: 可不，
0: 所以就是反复提醒大家嘛，想买这个黑绷带用1899这样优惠的价格到手两瓶，足足一共100毫升全新赫莲娜50%浓度玻色因的黑绷带面霜的话，一定要记得哈，先回复黑绷带三个字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会收到一段文字和一张图片，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500块钱专属的七夕优惠券，领了这个券之后再点链接进去下单，就是2399减掉500变成1899了、
1: 嗯，
0: 超级划算，
1: 别花冤枉钱、
0: 啊、直接是两瓶，而且它的使用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1月份，不用担心用不完，不是临期货啊。然后咱们呢商城里面的商品都是保税仓直接给大家发货，用这个蚂蚁链溯源蚂蚁链溯源码扫码都可以直接溯源到它是走哪个国家，走咱们哪个海关啊，一个什么样的商品进来的啊，看得清清楚楚、嗯、可以让你放心，所以有需求的朋友赶紧回复吧，关键词就是黑绷带啊，别回错了，别发赫莲娜，别发面霜都不管用啊，就发黑绷带，黑绷带三个字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500块钱的七夕专属券，再点链接下单就是1899，直接到手两个。而且呢整个八月份啊，七夕节活动都有额外的抽奖，100%中奖，消费满399有机会抽666元的出游基金，满799有机会赢这个大疆 Pocket 3的相机，还有或者是联想带屏的遥控飞机、
1: 嗯、
0: 啊，你说你给老婆买个黑绷带面霜，完了给儿子赢一个联想带屏的遥控飞机、哎、天哪，
1: 一家子都有安排了，
0: 嗯，就是这个家里最棒的丈夫，最好的 daddy 啊，满1999就可以参与抽这个 iPhone 17e， 消费满777还能兑换七夕的专属神秘好礼，还有大闸蟹的兑换券等你来拿、嗯、多爽啊，你就说啊，看上啥直接买，买完还能抽奖啊，这个活动持续到8月31号，过了八月之后就过这村没这店了啊，有需求的朋友啊，想买黑绷带的直接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

0: 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好嘛，这一段快嘴啊，那可算是完事了。刚才听着我都累得慌。当年好多朋友说了，说王力宏最后这一段实在太厉害了啊，短短的这么一分钟组不到的时间啊，叭叭叭叭，有人统计过好像两三百个字啊，嘴非常快啊。但是牡丹亭这个戏本身它也出彩，对吧？你要说概括的话，这个戏它很浪漫啊，就是主角杜丽娘先是做梦谈恋爱啊，梦醒了之后呢相思啊，就梦太好了啊，醒了之后相思的不行，都相思都死了啊，死了之后接着谈恋爱，哎，完最后还能死而复生。这段戏你别说放明朝，你别说放现在，你感觉脑洞也很大啊，非常炸裂。这官家小姐杜丽娘啊，就自小就长得深闺大院嘛，以前这我们讲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吧？平日里边这连花园都很少过。那有一天春游啊，她在花园里边打了个盹儿，就梦到了一位书生叫柳梦梅，两个人呢在牡丹亭边相爱了。啊，结果这个好梦一场，他终究要醒。梦醒之后呢，这梦里边的少年再也找不到了。杜丽娘放不下这一份情愫啊，天天想，夜夜念，日渐憔悴。之后呢，他照着镜子画下了自己的容貌，把这个画像啊藏在了太湖石底下。最后相思成疾，然后香消玉殒。那死后呢，杜丽娘的这个魂魄都不肯散去。这游魂呢还在园子里边游荡。几年之后呢，哎，真的有一个叫柳梦梅的书生赶考路过啊，捡到了那幅画像。他对着画啊是日夜呼唤。这杜丽娘的魂魄听见了声音啊，半夜跑来跟他相会。这柳梦梅得知真相之后啊，冒着风险打开了棺木。杜丽娘活了。哎，你看他这个故事里边啊，没有以前我们讲那种什么鬼恋复活的那种奇幻的外壳啊，就也没有什么媒妁之言啊，就放在古代那个时候这个封建传统这个婚姻思想当中那种媒妁之言没有啊，甚至没见过真人，俩人的缘起于一场梦啊。其实我觉得他像梁祝似的也非常浪漫，梁祝最后两个人变成那个小蝴蝶嘛，是吧？这牡丹亭里边有很多这个经典的唱段啊，当然它全本太长了，全本55折。以前戏曲行我们北方啊有个说法叫勾啊，就是说你今儿哎呦比如说那个二爷啊，就那时候在梨园行说二爷哎您今儿晚上唱几勾戏啊，啊就是大概就几折的戏啊。牡丹亭全本55折呀，所以说几乎不会唱全本的啊，日常演出呢就是挑一些精华的折子，每一段就演完了之后啊，你会咂吧咂吧味儿啊，它看点也完全不一样。不光是剧情啊，然后以前呢我讲究这个叫这水墨腔啊，水墨腔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以前唱这个昆曲啊，它叫打磨这个玉石似的，一字多腔，哎，拖腔呢又很婉转悠长啊，笛子的伴奏呢很清亮柔和，并且节奏很慢啊，昆曲不是那种热闹的大戏啊。最有名的就是游园惊梦那场戏啊，很多朋友第一次看这个牡丹亭啊，可能都会选择这一场啊，然后很多地方演这个昆曲牡丹亭可能也是选这个游园惊梦这一段啊，也是这个红楼梦当中有这个桥段，说林黛玉听完这一段之后呢就哇哇哭啊，那难受那就掉血珍珠啊。说这个杜丽娘偷摸的跟这个丫鬟春香啊走到了自个儿家这个后花园呢，看见了满园繁花，忽然意识到自己，哎呀，我现在这青春美好的大好年纪却困于深闺，这游园累了呀，就在这花园边睡下了。梦里边梦见了这个书生柳梦梅，两个人在牡丹亭边这个相爱啊，这花神出场，把梦惊醒啊，这最经典的一段啊，游园惊梦。而有的人呐，这好看点戏啊，好听点曲儿。

0: 打得半死。师傅，咱这是网约车，可不是私人影院的。师傅头都不抬啊，没事，咱是老司机了啊。我心想，这老司机是爱奇艺认证的是吧？而且这种事儿不少，比如说有一个广东的乘客叫温迪，坐车发现司机把手机架在支架上，全程边开车边看电视剧。乘客好心提醒，司机拒不整改，接着追。我就纳了闷了，师傅，我花几十块钱打车，不是来给你当这个人形防撞柱的，还是拿全车人的命给短剧 APP 刷数据。有位记者朋友也亲身经历了，打车30分钟，司机看了30分钟短剧，高架隧道那手机屏幕就没关过。师傅特自信啊，说我驾驶经验丰富，车技熟练，没问题。你要问他，你说师傅，那刚才那个路口咱们是怎么过来的，他能回你不知道啊，我看着那女主被冤枉，气得我差点一点油门给他前男友撞了。有位天津的小西更惊险，深夜加班打车，发现司机用车辆中控屏幕放电影，沉浸到红绿灯变绿了都不走啊。那小西还提醒他说，师傅啊，前面有车啊，师傅您压线了。哎呀，师傅看个电影啊给乘客吓够呛。另外有司机被拍到开车的时候同时用两部手机，一部导航一部刷短视频。我都震惊了，不是这是什么呀，双屏办公模式吗？这是关键是被拍到了全程刷抖音啊，绿灯亮了还得乘客提醒才走，那乘客一提醒那他还一脸不高兴。我估计啊，他心里边肯定琢磨呢，呀，这红灯怎么这倒霉催的这么短啊，我这一条视频没看完呢。还有网友举报说，有的网约车司机啊边开车边手持麦克风唱 K，视线紧盯唱 K 电子屏。哎呀，网约车变成移动 KTV 了。律师说了啊，这个叫典型分心驾驶，违反交通法规，万一出事司机你得负全责。如果因为追剧分心在高速等重点路段出了重大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死亡的，那叫交通肇事罪，说不定看着看着就把自个儿看到精神说法里去了，到时候您就不是观众了，是主角。最魔幻的是平台说，我们高度关注安全驾驶啊，我们有宣教，有语音播报，有日报啊，听着挺好啊，就像我妈每天早上提醒我早睡早起一样，你光靠那个语音播报请专注驾驶那能有用吗？那师傅耳朵里边放的那是霸道总裁爱上我，他听你这个了吗？真的，我很想劝劝那些追剧成瘾的司机，您要是真那么爱看剧，你别开网约车了，你去当剧评人去啊，你去横店当群演去，是不是？你拉活去，满大街都是戏，你非得边开车边看，那不就只能祝您下一步追的剧是铁窗泪了，那全集免费。实在不行啊，你多追一追流浪地球，是不是？你反复播放第一部前面那一段。北京市第三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金段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江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小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

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啊，这首歌是杰伦早期的一首作品啊，《印第安老斑鸠》。有的朋友可能没听过啊，那确实比较早。因为我一开始听杰伦早期的作品的时候，其中就包括这一首。那时候还小，可能小学、中学那时候啊，听着觉得这歌非常古怪。然后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听，结果越听越嗨啊。听他这个曲风，他肯定不是那睡着觉听的，因为以前那个 MP3 里边他存的那些音乐，他就一首一首播放嘛，对吧？我里边有什么青花瓷，有菊花台，有千里之外，对吧？有东风破，就这些音乐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听，睡前听啊，感觉很安静啊，国风的那种环境，很适合睡前听一听啊。突然间给你跳到这个印第安老斑鸠，你就精神了。我以前一直以为啊，就是这个印第安斑鸠啊，还是那种就像秃鹫似的，就比较大的那种鸟啊。那后来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这不是啊。这印第安斑鸠呢，其实它学名叫印加斑鸠，它个儿很小啊，就17到20厘米左右。我上网查资料啊，说17到22厘米，全身棕灰色，每片羽毛的边缘颜色会更深，全身布满鳞片一样的鳞状花纹，所以辨识度非常高。然后呢，飞行起来的时候啊，这个翅膀会发出细碎的那种沙沙的响声，主要分布在美国的西南部、墨西哥和中美洲。然后有一个有意思的冷知识啊，名字叫印加，但其实啊，这个南美的安第斯山区根本就没有这种鸟啊，它被叫做这个印加斑鸠，纯属是属于历史的误会啊。包括这歌词里边，你看唱到这个，你看印第安斑鸠会学人开口是吧？就是学人说话嘛。但现实里边，它不是鹦鹉。啊，腿短毛不多，耐旱，有点呆呆的，还会学人说话啊！住在这个荒漠的灌木丛，跟响尾蛇、仙人掌、牛仔都属于同一个世界观啊。但其实它里边有很多艺术加工，跟这个鸟的习性啊，没啥太大关系。那活到老学到老啊，多看一点这个科普知识，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当你有一天在外边跟朋友一起听到了这首印第安的斑鸠，你就跟他讲啊，印第安老斑鸠，它不会说话。

0: 最近天凉快，想出去溜达溜达，但是它老下雨，没有办法啊，加上你得上班啊，你还是在室内待着吧。但是我最近发现啊，老在室内你待久了也不好。比如说吧，有一个22岁的大学生啊，武汉的小林，为了躲避暑假的酷暑，天天窝在空调房里边刷手机，结果给自己刷到医院去了。啊，不是刷出黑眼圈，不是刷出颈椎病，刷出了大象腿。是小林的啊，说几乎就是整天窝在这空调房的床上，捧着个手机追剧、刷短视频、玩游戏。除了吃饭、上厕所，基本不下地啊，基本一躺就是一天嘛。半个月前，他发现自己那个左小腿开始发胀、发硬，皮肤温度呢也比右侧高。他一开始没太在意，心想可能是躺久了压着了，睡一觉就好了。结果过了3天，左小腿肿得跟大象腿似的，一碰就疼啊，根本没有办法踩地走路。家人一看，哟，这坏了吗？这不行啊！那赶紧给孩子送医院去，一查彩超。好嘛，左侧股静脉全堵了，诊断为左下肢深静脉血栓。这名儿听着挺吓人啊。医生问了，说你最近干啥了？小林说没干啥呀，就刷手机。医生问，那活动了吗？啊，小林说活动了，我手指头在那个屏幕上刷刷刷点可快了。科普一下啊，这个病啊过去被称为老年病，因为年老体衰，血管不好才容易得。但是最近几年呢，年轻的患者越来越多，原因就是长期的卧床，久坐不动弹。哎，你别说，我有时候也这样，但是我跟小林的区别是，人家刷出血栓了，我刷出了近视加深。你要知道啊，血液流速变慢，就像堵车一样，血栓一旦形成，就把路就全堵死了。如果这个血栓脱落，顺着血管跑到肺里，那就是肺栓塞啊，瞬间就要命，你后悔的机会都没有。医生管这个叫电子血栓，哎，你这名字也很贴切。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什么 AI 感冒、元宇宙近视啥的啊？而且小林这个病情挺着急的，医生当天就给他动了手术，超声引导之下，啊，穿刺了左侧的腘静脉。引入了血栓抽吸导管，反正巴拉巴拉一通操作，我听着都很疼。说白了就是给你的血管来一次管道疏通。那小林啊，在手术台上肯定在忏悔啊，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跳一跳广场舞。好在经过了几天的抗凝对症支持治疗，小林同学的病情终于是好转了，目前康复出了院。我估计出院之后啊，那孩子以后看手机多少都带点心理阴影。医生提醒了，暑假是年轻人血栓的高发期。为啥呢？它热呀，大家都躲在空调房里不活动啊，再加上水分流失快，补水不足，血液粘稠度就上来了。专家给的建议其实很实用，每隔1小时起来活动一下子，做一做抬腿动作，促进血液回流啊，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啊，你想你正刷手机刷上头呢，你舍得起来吗？所以说为了预防电子血栓，我给大伙支个招。把那手机充电器啊放在离床很远的插座上。这样你手机没电的时候你就必须起床了。
1: When I think
0: of...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度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 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啊，北京时间的上午9:07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城市大眼镜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说啊，上到现在啊，不是有点累的问题，主要我有点饿了。我刚才广告间隙啊，我就靠在那个椅子背上，我休息嘛，喘口气啊，深舒几口气。刚才咱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一下坐起来，我眼前一黑。早上其实吃了点点心啊，但是我感觉到现在今天消化的格外的快，可能是昨晚这个晚饭吃太早了。我昨天啊，因为这个上午，就是10:30吃的饭，就是早午饭嘛，因为每天下节目之后10:30吃饭，对我来说是日常。10:30吃饭，它就导致一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下午啊会饿的比较早，所以昨天我实在饿的不行了，5:00我就吃了晚饭。这导致什么呢？晚上11:00，我饿了。那时间你也不能吃了呀，到睡觉时间了不能吃了，所以今天早上啊，感觉格外的饿。我吃完那个点心之后，我会感觉给自己回了一波血。但是节目没上完呢，我现在又亏电了。其实这样的问题经常困扰着我，因为像我这样的工作性质、工作作息啊，我一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吃饭啊、睡觉的这个规律，这时间规律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你这不健康。”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你只要养成规律啊，他只要规律啊，他就是健康的。”反正怎么说都有。但是咱说白了，谁不想晚上10:00、11:00饿的时候鸡头白脸整顿宵夜啥的？朋友们肯定都有过这种时候，就是深更半夜啊，万籁俱寂，突然之间大脑深处响起一个声音啊，在你的耳边循循善诱：“饿不饿呀？整点烧烤。”然后你那个小手它就开始不受控制的点开了外卖平台。什么满20减5，满40减10啊！我要是再加一份什么卤猪蹄儿，就能触发最高级的满减，40入等于白送一个猪蹄儿。真的，我每次点宵夜的时候凑满减，我感觉我都不是在点外卖，我好像在纳斯达克操盘。那地址挺好，备注写的比论文都详细啊！什么不要香菜，多放辣，放门口就行，别敲门啊！我知道很不应该。但是我的手总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点吧，就这一顿，对吧？能吃胖多少啊？明天再减呗，不吃饱怎么有力气减肥啊？我相信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困扰。最近啊，听说韩国那边火了一个 APP， 啊，这个怎么说 APP 啊？现在已经烧到咱们国内了，火得一塌糊涂。这个 APP 的名字简直是神来之笔，它叫。外卖不会来。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哪家外卖公司搞的自黑营销啊？你确定这不是反诈 APP？ 啊，网友们一边喊这什么玩意儿，一边疯狂下载。结果呢，发现这个 APP 啊，它的功能就是字面意思，哎，你点什么都行，烧烤、炸鸡、小龙虾，各种满减优惠，各种配送费，它都给你模仿的真真的。甚至你能看到商家已接单，骑手正在取餐，骑手距离您还有500米，但是他就是距离你只有1米，他都永远不会到你面前。这谁发明的啊？这是个天才，赛博纸馋。下单的那一瞬间，大脑以为你要吃烧烤了，你快乐了，但是身体

没外卖他不来呀。其实你仔细琢磨啊，这个 APP 它之所以会火，是不是因为它戳破了一个很残酷的真相，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饿。其实啊，点外卖最爽的环节我觉得根本不是吃进嘴里的那一刻，因为等外卖送到的时候往往是什么呀，你一揭盖子发现面条坨了，炸鸡软了，可乐没气了，冰块化了。最爽的环节啊，是点完单之后的期待。哎，商家一接单，哎呀，骑手正取餐，哦，距离您还有500米，哎呀。长沙有位朱女士，她以前晚上无聊啊，就吃点东西，体重层层往上涨。后来用了这个 APP， 她说从想吃东西打开 APP 模拟下单到最后退出，往往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就是这几分钟，哎，那个劲儿就熬过去了。哎，有道理，别点外卖了，早点睡啊，梦里什么都有，包括骑手敲门。当然也有人问啊，说那这样会不会更想吃啊？我看网上有人试了，说网上用这个 APP 啊，点了一个假的麻辣香锅，结果越看越饿，最后点了个真的。相当于你本来想去健身房，结果走到半路拐进了烧烤摊，还跟你健身教练说呢，我刚练完，补充点蛋白质啊。有一位安徽蚌埠的王先生，是软件开发者，他说这个 APP 啊，抓住了情绪出口。我觉得这话说的很高级，什么叫情绪出口？这就跟古代人抑郁了去写诗是一样的啊，现代人抑郁了就点外卖。我甚至觉得外卖不会来这个名字可以衍生出一整个宇宙，说不定过2年能开发出一个什么假工资 APP。哎，你每个月都能收到银行的短信啊，提醒您您的工资已到账，结果打开银行 APP 一看啊，余额还是没变的。或者说你搞一个什么假假期 APP， 对吧，你想去马尔代夫行去吧，打开 APP 选航班选酒店，生成一套完整的行程单，你甚至能看到虚拟的行李箱在打包，虚拟的飞机在起飞，然后你看看表啊，到点该上班了，你看多省钱。好的，朋友们，到点了，金德曼报。

0: 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人下笔在哪里、啊、
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3: 妈妈，妈妈。
1: 等一下。
4: 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5: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8: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7: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8: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7: 啊，靠谱吗？
8: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今天啊，今儿给大伙上架了昨天的那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套组啊。昨天说了，今天最后一天了啊，一共就上架两天，过完这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啊。听说这一瓶啊，50%玻色因含量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在专柜一瓶要卖3000-4000块钱啊，至少也得3000起步了啊。两瓶下来就6000-7000呗。咱们今天啊，不要这个价格，只要1899，这是七夕的宠粉福利价哈，因为马上到七夕了。给大家准备的算是一个平台福利吧哈。如果说你昨天今天没下单啊，你后边再找我们要这个价格，你就不行了，你就只能再等下次活动返场了。那下次什么时候就不知道了，是半年一年之后不知道啊。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咱就不用多说了啊，这个功效什么的大伙懂的都懂，对吧？绝对是这个护肤界的王者，王炸当中的王炸哈。你想那一瓶那玩意儿能卖个3000-4000块钱，你想想它得多好啊。全新升级版的还有50%高浓度玻色因溶液的赫莲娜黑绷带啊，新版的50毫升装就正品正装啊。甭管是盛夏的暴晒吹空调啊，还是说初秋的这个干燥换季，肤感还有适配度都非常好啊。把它带回家，每天晚上睡前在脸上涂抹一层，哎，就好像给肌肤做了一场深度 SPA， 第二天睡醒你这面部肌肤就非常紧致饱满了，好吧。想要下单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征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啊，通过我们的活动专区进行下单啊，黑绷带三个字。另外呢，现在啊咱们是库存有限的，因为是七夕福利嘛哈，过完今天就没有了。七夕节活动期间啊还有重磅福利啊，从现在起一直到8月31号这会有专属的抽奖活动，消费满399可以抽取666元的出游基金，满799可以赢大疆 Pocket 3相机、联想带屏的遥控飞机啊，满1999呢就可以参与抽奖这个 iPhone 17 E 啊，反正就各种档位的这个抽奖活动都有，你下单啊对应不同的金额你去找客服咨询就可以了，好吧。一定记得啊，这万一要是中了呢，是不是我也不要求你分我一杯羹。今天下单的关键词是黑绷带，记好了啊。

根据韩联社8月9号的报道，近15年来韩国人的泡菜食用量大降。不仅如此，韩国人吃泡菜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泡菜逐渐从小菜变成了配料。据韩国地区社会营养学会9号的消息，中央大学、济州大学、世界泡菜研究所研究团队针对2010年至2024年国民健康营养调查参与人员进行的分析结果显示，回答受访前24小时内未吃泡菜的占比由2010年的 11.7% 升至2024年的 22.7%， 提升了11个百分点。按照性别来看，男性占比由 10.2% 升至 20.6%， 女性占比则由 13.1% 升至 24.8%。 此外，韩国人吃泡菜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根据年龄来看，除了0到9岁年龄段之外，其他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将泡菜作为菜肴摄入的比重明显减少。在20到39岁人群当中啊，该比重从2010年的约 82% 骤降到了2024年的约 66%。 相反，将泡菜作为汤或者蒸菜配料的比重在所有年龄段均有所增加。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不同社会经济水平人群的泡菜摄入量存在差异，收入水平越低，泡菜使用量越高。我觉得这个研究结论啊，很好理解。生活水平上去了，谁天天吃咸菜呀？最近啊，一名上海的网友发帖反映，8月10号啊，前两天上海不是遭遇了这个台风白海豚嘛，受到影响，上海下暴雨，到处积水。这名网友呢很担心迟到，于是就临时请了一小时假。结果啊，被公司重罚1500块。8月13号，涉事公司上海迅天时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回应，

对于网上的情况他并不清楚，对于公司是否撤销处罚也并不知情。京市直播的记者通过企查查发现，涉事企业自2020年成立以来，企业名称变更多达8次，企业年报显示参保人数一人。据发帖网友称，因为台风白海豚过境，10号一早他准备出门时发现外面正刮大风下着暴雨，小区门口积了水。网友说他住的地方的公司乘地铁需要一个半小时，在新闻上看到上海多条地铁都停运了，担心迟到，于是马上在公司的系统内请了一小时的假，人事批了，但是老板那儿一直没批。网友说当天的抵达公司之后啊，遭到了公司老板的批评，随后呢，公司发布了一份处罚决定，有两人当天因为违规请假被处罚，还有一人因为违规批假被处罚。记者联系了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相关的工作人员，了解到上海发布暴雨、暴雪、道路结冰等红色预警以及空气重度污染预警时，职工因气象灾害红色预警误工，用人单位不得按迟到和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进行补偿，也不得以对此对劳动者作出纪律处分或解除劳动关系。劳资双方如产生相关争议，可以通过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途径解决。气象灾害时期。

了。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咱们这个全新上架的这个 50% 玻色因容量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一加一套组，到手两瓶啊，1899，活动价格过完今天就没有了。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英955，下单购买就可以了。那周末呢啊，报名了咱们这一次这个加油小法官模拟法庭的同学啊，记得按时参加彩排。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2: 我们读书吧，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个宋朝。宋朝时期啊，实在是特别有意思。这两年呢，书籍市场、出版市场出现了很多和宋朝有关的啊，比如说宋朝的美学、宋朝的家具、宋朝的美食等等等等啊，相关的一些书籍。其实宋朝啊，除了出现了很多这种美学上值得留下的国宝之外，它还是雕版印刷的一个黄金时代。可能你也会问了，说这为什么偏偏是在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宋朝那些事儿。不要忘记 Radio 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那关于宋朝的一些故事，其实博物馆里面啊也有很多隐藏的线索等待你去发现。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单，此生必打卡的一些伟大的博物馆都在这一份书单里。对于您或者是爱去博物馆的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份很好的打卡书单。而今天我们的书签呢也已经在线上了，你可以通过 Radio 95来回复书签两个字获得。
1: 为什么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2: 宋代开国的时候，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策略，人才选拔呢主要是依靠科举，极大的刺激了文人读书买书的需求，所以从上到下大力的提倡雕版印刷。为什么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呢？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图书信息量明显是超越了盛唐以及五代两宋这300多年的时间，所以刻书单位之多，雕印地区之广，以及内容之丰富，啊，印刷品质精美，均为前世所未有。雕版印刷事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由于宋代统治阶级强烈的重文轻武的意愿，使得刻书、印书、抄书变成了当时非常普遍的社会行为。雕版印刷在宋代的时候，明显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些特点，啊，这些特点呢，首先是表现在刻书单位众多上。宋代啊，三大刻书系统可以充分地体现这一点。哪三大系统呢？分别是官刻本、坊刻本、私刻本。很明显，官刻本是指政府机关刻印的书，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宋代啊，不仅国子监刻书，中央朝廷的殿院、司局、地方的州府县啊，各路的史司、各州的军学、县斋、县学都刻书，所以官刻书籍印刷精美，这是宋代刻书水准的一个典范。而坊刻本呢，就是由这个书房的主人来主持印刷的，主要是为了盈利。当时的书房呢，已经开始有广告意识了，就像现在的书店一样，会随书来附带一些这个刻刊记，像余仁仲为他的新刻的《春秋公羊》撰解孤当中就做了一个后记，这个呢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卖书的广告，说明刻书者对于这本书负有责任，并且做了一些搜集和这个检查的工作。这种形式的书房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销路非常广。

0: 那撕课本呢，主要就不是盈利了，这往往是学者或者是藏书家一个大家族主持刊课，为了流传善作，保存自己或者是亲友或者是家族的著作。所以整个北宋私宅家塾刻书成风，而到南宋时期呢，更是盛极一时。
1: 宋代虽然外患内忧不断，但中宋之事，中央朝廷一直大规模雕印儒家经典，使得经学类书籍在宋刻书中占有很大比重。成平年间，宋真宗曾诏令国子祭酒行禀等人主持校订刊印九经一书，颁行天下作为法定教材。不仅最高统治者重视经学著作的刊印，官员在公务之余往往也会同属吏一起校对刻书。
0: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设立了经义局，为诗书周礼啊这三经做新译。在1075年，就是熙宁八年，三经新译呢赴临安开版摹印，并且呢作为科举取士的定本颁行全国，变成了变法的依据。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读书人想要考举功名的话，那有一本书呢是必读书目啊，可能也是必考书目，它的名字呢就是三经新译。有的士人啊，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这个经学学说，甚至直接刊印自己的经学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朱熹。他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支持其理论思想的经典系统，对这四部书做了简要而且精密的注释和阐发，并且呢，在1190年，就是绍熙元年，在漳州地方官印上复印，至此开始才有了四书之名。所以啊，即便是历经了各代的流失啊传散，那宋人说经解经之书收入清朝的四库全书的有185部，而至今啊有宋本流传者尚有40-50种。所以除了经学著作，雕版印刷的繁荣还催生了诗歌刊印的发展。想一想，诗歌是多么的美好。宋代的诗歌刊印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刊印唐人别集或者是宋人编选的唐朝诗歌，另一种呢就是宋人阅读唐朝诗歌之后所撰写的一些这个诗话笔记心得。比如苏轼先生的诗文在当时是大受欢迎。说到苏轼，还要多说一句，多亏了苏轼先生是一个话痨，经常呢喜欢这个表达，并且还愿意把它记载下来，不然现在的话，我们对于当时的一些诗歌，甚至唐朝的一些诗歌的理解，恐怕呢就要艰难很多，要自己去探索。那么说回来，宋代科学在世界的科学史上其实也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南宋的数学家秦九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正负开方数，并且呢用于干嘛呢，用于这个面积体积的计算。算一算，这比西欧的数学家要早了5个多世纪，堪称是秦九昭算法。而宋代的这个雕版印刷，从原料选择、雕刻手法、排版、装帧各个方面，看似都超越了前代。这也是宋代书、宋朝书或者说宋版书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书籍主要原因之一了。那么关于这个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归咎一下宋朝人刻书的这个纸墨是相当的讲究。
1: 宋人刻书的纸墨用料精良，宋代造纸技术较为发达，印刷用纸大致有竹纸和皮纸两类。竹纸色黄而薄，时间长了还会变黑变脆，但是皮纸以桑树皮和楚树皮为原料，色白而厚，两面光洁。除了用纸，宋墨色泽清纯匀净，在原料配纸、艺术加工、种类品质上均较前代大为提高拓展。从字体来看，宋人工书法崇尚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风气所上也影响到雕版印刷事业。北宋早期盛行刺体，后期逐渐转为颜体和流体。

0: 成功明确，而且是质量可靠。所以对我们来说，阅读印本书籍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儿。但是你很难想象啊，在没有印刷术的时候制作书籍的困难。雕版印刷呢，是发于隋唐时期，兴盛于两宋，一路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当然呢，这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难得的啊这样的一些文化的遗产。所以呢，这些文化的遗产一直到现在啊，很多人还是非常兴奋啊，看到这种古书。比如说当你去到北京这个国家的古籍馆的时候啊，国家图书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唐宋时期遗留下来的，现在可以称之为文物的一些书籍，什么叫做蝴蝶装，什么叫做背包装，非常非常的形象。当然这也跟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以及呢大家在这个不同的地区来进行流传是有着相当的关系的。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
4: 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 baby 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8: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金鹰955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6: 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以及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了。今天要说到一本一篇文章啊，它不是一本书啊，是一篇。

0: 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是由一本书来的。这本书呢，从小我们在语文课啊、历史课啊、甚至地理课啊，我们都学到过。大学的时候更是被老师列进必读书单里。但我不知道你读没读，反正说实话，我没读，因为我去图书馆也找到那本书了，但是我真的当时就被劝退了，被吓到了。现在呢，反过来看啊，特别是去书店看看一些注音版，看一些其他的版本，你会觉得很有趣。当然呢，最近有一个人他呢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这本书对于当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85后、90后啊，甚至还有很多00后，在网上晒自己在看这一套书，就很厚、很深的一套书，反倒是年轻人对于这种书籍越发的感兴趣啊，他开始思考，不是他上一辈，而是他上上辈的这个隔代的人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人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啊，这样的书为什么对于现当代的我们来说又是格外的重要呢？
1: 为什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对我们这代人特别重要？
0: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上学，老师都会列必读书目，许多书都有很多不同年龄的版本啊，比如说像《史记》《庄子》《论语》《资治通鉴》啊，因为你会发现，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仅仅学习西方的科技，其实已经不能够支撑起我们的精神空间。我们必须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中，去寻找更多的精神资源。啊，道理呢是明摆着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你更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那么问题来了啊，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国文化典籍当中，很多人如此看重《资治通鉴》呢？这就牵扯到了这个历史在中华文明里非常独特的一种价值。你要知道，一般呢说到历史这两个字，这想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个的故事，一个个的道理，有人物，有事件，有转折，有高潮，有结尾啊。有的是有趣的，有的是没什么意思的啊。所谓故事，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儿嘛，好像就是大家闲聊的时候聊起的这个闲话啊，打发时间用的一些这个谈资。但你如果是这么想，那就太低估历史的价值了。历史不仅仅是故事，其实历史是一整套人的行为模式，它会映射进现实，对于我们的现实造成这种非常重大的选择影响啊。套用一句电脑术语，历史是可供我们快速调用啊，可以这个过上有尊严生活的一种快捷方式。可能你觉得说这还是有点抽象哈，我们呢不妨呢可以在这其中先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啊，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读书然后当官啊，官呢当得不怎么好，最后只能回家种田。那这个人他在旁观者啊，在邻居家的眼里面，他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呢？好像至少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啊。确实在当时魏晋南北朝之前啊，整个社会风气，整个社会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注意，当历史到了公元405年11月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儿。一个小县令他辞官不做了，他回家去，然后回家的路上呢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归去来兮辞。你知道啊，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陶渊明。那一年呢他40岁。然后呢他用自己余下的20多年的时间种田写诗啊，当然日子过得有点穷困啊，还要承受儿子也没有什么出息的这样的一种痛苦。然后呢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样过世了。所以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来这个世上走一遭，然后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已。但是你只要稍微拉开一点历史的视野，或者说你站得更高一点去看这件事儿，你就会发现陶渊明最后20多年的生活惊心动魄，因为他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同时代发生几乎所有的事情。你要知道，正是因为有了陶渊明啊，因为有了他这晚年的20多年，后世的我们现代生活当中所有失意的人啊，不管是情场失意，还是这个职场失意，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啊，不管是你主动的辞去了工作，还是你被辞去了工作，当你心里烦闷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陶渊明，回到这个名字的旁边，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甚至跟他隔空对话一下啊，听他说一下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或者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0: 所以从此许多人忽然之间就明白了，这个人呢在飞黄腾达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拼尽全身的力气和山川田园融为一体，普度普通而又有趣的一生。有很多人可能现在羡慕那些田园生活啊，那些田园生活的博主们啊，其实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的。你看到他的 vlog 的时候啊，你也会觉得说，这不就是个陶渊明吗？即使陶渊明还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呢，积累的多了之后，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他们居住在一起，面对一模一样的人生挑战的时候，这两个人内心的丰盈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国可能因为历史绵长啊，因为文化没有中断，数千年积累出的人格模式可以被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随时的调用。就像昆明大观楼那幅对联上说的一样啊，数千年往事啊，铸到心头，把酒临须，对吧？这个你看咱们中国人啊，就是有这个本事，一登楼放眼一望，哎呀，数千年滚滚红尘就在眼前这么拂过的感觉，这就是历史长的一个文明的好处。再比如说前两年有一本很火的畅销书叫《六神磊磊读金庸》啊，其中有一篇呢就说到张三丰，说啊这个张三丰和弟子聊到一个大前辈，一个大侠叫做白隼道人，结果呢所有的徒弟都沉默了，没有人搭话啊，因为这个人是何方神圣谁都不知道，因为张三丰啊在这个世界活得太久了，所以他认识的那些人和事儿旁人都不清楚，哪怕是跟了他最久的大徒弟也都未必知道。
1: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现代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张三丰。虽然我们的肉体生命不足百年，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就有着数千年积累下来的人格基因。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了，说那这么厚重的文明这种优势啊，对于我个人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用处还是挺大的。打个比方，你想孔子奔走一生不得重用，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说他不孤独，因为他经常可以梦见五百年前的周公啊。再比如说司马迁受尽摧残，悲愤作书，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也说他不孤独，因为呢四百年前有个叫做左丘明的人写了左传，给他指明了道路。一个普通的木匠辛苦劳作一生，啥也没干别的，就光会打家具，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他不孤独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对于手艺精进啊，这个祖师爷鲁班地下有知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一个戏班里的演员啊，所谓的这个在古代啊，在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啊，登不上台面这样的一个行业，社会地位十分的卑微，那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不孤独，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一行叫梨园行，可能是唐代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所创，那皇帝当年都可以演戏，所以他现在唱戏有什么可丢人的呢？所以你看中国历史太长啊，又有着举世无双的连续性，所以这个庞大的人格基因库啊，积累的数据就足够多。轮到我们当代人，不管你处在任何的处境，你都可以用极高的分辨率在历史当中去找到一个对应的镜像，或者说找到一个对应的人物对象，来和他保持一种共鸣的状态，就感觉你的委屈啊，你的愤恨你的不满得到了一种发泄，找到了一个出口啊，相应的你还被他所安慰到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这篇文章其实呢就是在和你聊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你想，《资治通鉴》诞生于宋代，和《春秋》啊、《左传》啊、《史记》、《汉书》这些相比，对吧？不仅篇幅长，历史跨度大，而且它还因为曾经卷入到那个无穷增值的循环当中，这种精神资源更多。这些资源呢，既包括了，比如说宋代，才成熟的一种儒家仪式，也包括了很多人思考我们当代问题啊，读到他的一些这个续传。所以看待这种精神资源，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哪里卷入更多的精神资源，哪里其实就会有更多的一种力量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当代的我们一定要读一读《资治通鉴》这本书的理由。如果你还不知道读哪本，就是摸不着头脑抓瞎，我觉得不妨可以去书店先找来这本书，先来看一看，感兴趣的就把这本书呢带回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读书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嘛，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要说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那第一个也是你随时想随时就能办到的，那就是咱们的故宫。所以呢，故宫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紫禁城一百》啊，它呢就是用这个故宫里面的一百个大家来到这里一定都会问的问题，或一定会提出自己兴趣的一些打卡点，一百个老物件啊文物组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是一个指南一样啊，看完了这本书，再带孩子去故宫游览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2995上面我们的 Leo 说寒假准备带孩子去一趟故宫博物院，那这本书实在是太适合你到网上来找来看一看了。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紫禁城一百，作者呢是赵广超。因为故宫这是很多中国人此生必打卡计划当中的高居第一位啊，但是和很多朋友一样，可能你会发现计划永远都是停留在空想的阶段。如果真的要完成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做那么一点点的准备呢？找一本书，哪怕只是一册故宫的地图，躺在家里先用眼睛来逛一逛故宫。所以这本书呢，它先从大气的午门全景开始讲起，一直到各种式样建筑的解剖图，一次性让你过瘾，而不是干巴巴的说美景轰炸一样的让你看看看，翻完了这本书就看完了。不是的，这本书啊有每一个关于建筑的历史往事。就拿万能的护城河来说，它可不单单是防御工具，连结的冰，护城河里的冰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如果冬天你去北京，去逛故宫，去看一看护城河，你会发现，在古代的时候，工部的官员们可是要冒着严寒去护城河取冰，再拉到故宫的冰窖里，切成1尺5寸的方块，干嘛呢？这个是要留着夏天用的。夏天的时候呢，就可以给皇上啊，或者是后宫的妃嫔们做冰镇水果，或者是用来解热用的。所以一本书把本来要逛几天几夜才能逛完的故宫，让你通过一本书先来看个遍，而且呢还能额外学到许多光是听或者是看却完全不能获得的知识。所以这本书呢被很多人称之是什么呢？但很多人称之是去逛故宫一定要带的一本说明书。在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当中还有一本书叫艺术博物馆。刚刚还有听众在 Radio95 上面说这本书很好，但是也挺贵的。因为你要知道这种巨幅的图片啊，印刷精美，对纸质有极高的要求，又是一种很大很重的书，特别是这种艺术权的版权，这种书必然都不会特别的便宜。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也见过很多世面，去过欧洲几次，但是这本书依然会给我们直击心灵的震撼。1000多页，9公斤重，摊开比4本杂志还要大。这里面存了650个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家，收藏的3000多件顶级的艺术品都在这里。所以翻开它，你既会看到蒙娜丽莎，也会看到梵高的星空，以及呢这个日本的浮世绘，色彩明艳，细节逼真，每个珍贵的艺术品指尖触手可得。这绝对比你在高峰度假期间去国外的博物馆排着长长的队先去买票，再隔着厚厚的人墙要看清楚它来得更爽一些。而且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座汇聚了世界知名博物馆而且24小时对你营业的虚拟博物馆，这本书恐怕就会让你立刻梦想成真。这份书单里有一位江松江老师，他呢这两年写了很多国内外的博物馆的一些书籍，他也逛了很多博物馆，想通过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 来和您说一说这些国外所谓的艺术大餐到底值钱在哪儿啊，到底美在哪儿。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这本书的作者相当有野心，他介绍的全都是类比于像法国卢浮宫这种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宝贝呢要么是出自于梵高，要么就是达芬奇。最狂野的是他把这些作者大师们都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决排比，就看的时候让你觉得太有意思了。比如你可能也会担心，你可能会担心这达芬奇的这幅名画会不会被梵高比下去。比如达芬奇曾经靠着最后的晚餐声誉一时达到顶峰，他的竞争对手米开朗基罗很不服，就花3年打造了大卫像，放在了佛罗伦萨市政厅的门口，出尽了风头。这俩人这么一竞争，你来我往就是10几年啊，那些无比耳熟的艺术珍品就像是这个神仙打架一样被创造了出来。所以平时逛博物馆大多就是欣赏一下这个雕塑、这幅画或者是这个物件，哎呀好美啊，这个颜色美、造型美啊、寓意也美。但是这本书可以帮你换个角度来看一看每幅画背后的故事，其实更有趣更好玩一些。所以这本书最近还出了一个第二册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册吧，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除了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还有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这本书应该算是一本热门畅销书，特别是很多高中生的孩子很喜欢看。很多人说，对于文物爱好者而言，收藏于世界上无数文物的大英博物馆，这应该是要去的地方。而这本书呢，是大英博物馆的馆长花了4年的时间写成的。翻开它呢，就像是这位馆长就在你的身边，带你一起去解读这里面他所选出来的100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所以在前2年的时候，那个非常火的展览《100件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在北京、上海展出的时候，这本书也跟着是水涨船高啊！我说的不是它的价格，是它的销量。比如说这里面的第一件文物，也是那一次展览的放在整个时间线索上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就是埃及大祭司，应该说是古埃及的大祭司木乃伊。你很难想象时隔千年，象征他高贵身份的黄金面具依然是那么的璀璨夺目。当然除了权贵的器物，还有特别不起眼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石质砍砸器，奥杜威石质砍砸器，曾经它呢是用来剔肉、砸骨头啊、剥树皮，解决原始人类的这个温饱问题的必需品。那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展览当中的最后一件藏品竟然是来到了现代太阳能充电器和手电筒。它真的是按照一个时间的线索，从古埃及时期一直走到了2000年千禧年，这些带着千年历史而来的文物静静地躺在这本书的纸页上面。但是你会发现看的时候感觉你的这个精气神已经是随着这本书的文字和图片穿越到了大英博物馆。所以不管有没有去过，如果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看看这本书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指导，或者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了。除了大英博物馆，还有一家博物馆据说呢也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它的名字叫做大都会历史艺术博物馆。但是呢它有一点特别吸引我们，那就是它是海外收藏中华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之一。在这个博物馆的中国馆里藏有大型的佛教壁画，这个药师经变一左一右啊，分别是什么什么，就连很多考古学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是那么的难以置信。经历了700多年，这幅壁画还保持着最显眼的色彩。此外还有一些彩色的陶杯兽形的这个青瓷烛台、唐三彩、骑马俑等等。如果你跟我一样光是听名字就觉得已经两眼放光了，这本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指南》这本书可以先收藏在你的书架当中，有机会我们也可以立刻动身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打卡一下。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这一份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的这份书单就可以收入囊中了。
3: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5: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上个星期的单元当中，有一期我们在听林一峰的时候说到了徐小凤，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徐小凤，小凤姐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这首歌呢也是梅艳芳最早在参加创歌比赛出道时选创的作品，前些年也在一些综艺节目现场听到张智霖几位歌手的翻唱。我们要说到的也就是风的季节。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衣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背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色缤纷。整首歌词它都是用风的意象来贯穿，开头第一段的风是时间的逝去，比如说他唱到这个凉风的到来让我感觉到夏天逝去，而且他用的是偷去，也就是夏天偷偷的离去，甚至听不到他离去的声音。于是在这样的时光流逝的风里，他感叹日子的逝去，还有景象缤纷，百感

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时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忱也没法去记得真，也就是没有办法去计较，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轻。到了这一段呢，风的意象变成了爱情的到来，你像一阵风吹进了我的心，你出现的这一瞬间就改变了我的一生。那他是一个付出型的人，付出再多也不会计较，甚至因为有这份爱的存在，他变得更加勇敢，不畏惧风雨。

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里亮晶的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哀伤通通带走，管风里是谁。再到这一段，风又代表什么呢？当风再吹起的时候，它要抹干亮晶的眼泪，也就是那段随风而至的爱情很可能也随风而逝了。

从风沙初起，想到是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酒和终要分。这一段依旧是风的意象，那在这里呢，风变成了他的思考的载体。他在风中不仅意识到岁月的流逝，也意识到原来所有的关系都是合久必分。

狂风吹得起劲，朗月也要被蔽影，泛起一片迷蒙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心，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到了最后这一段，他非常诚实地暴露了自己的情感，风的意象在这里成为了带走一切的力量，带走过去的美好回忆，甚至扬起了沙尘，把美丽的明月朗月都遮蔽了。那在这被风带走一切的情境当中，他坦诚说风带不走的是他的恨。很遗憾最后是这样的一个结局，但他也的确是非常坦率，敢爱敢恨，敢于表达的一种诚实。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徐小凤《风的季节》，收录于1981年新歌精选第一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

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这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2: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九五五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 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3: 老手。

0: 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3: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2: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3: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2: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3: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

0: 市北
1: 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7: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这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 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了，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 2.5 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3: 椰树白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白。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

0: 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0: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5: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哎，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我们的节目这些年下来呢，有一个系列的主题是时不时都会出现，那就是同曲不同词，或者说是同词不同曲。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在华语歌坛里面数量其实并不少，那另一点呢是这样的对比的聆听经常会带来意外的收获。比如说原来莫文蔚午夜前的十分钟，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做拆信，这两个版本呢就收录在同一张专辑里面。再比如说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它更早的一个版本是收录在潘越云的专辑里面等等。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再来听几首同词不同曲的作品。首先这是林志炫的《蜘蛛》。

听到这是1998年收录在《蒙娜丽莎的眼泪》专辑里面的一首《蜘蛛》，它的旋律是来自16世纪的一首英格兰的传统民谣《绿袖子》。后来有一位女歌手袁若兰也创过一首《绿袖子》，同样也是这个旋律。不过我们并不是要听《绿袖子》的同曲不同词，而是《蜘蛛》这个歌词的同词不同曲。在90年代，我们内地曾经有一位外形跟歌路都颇受欢迎的偶像歌手王子明。前阵子呢，我无意中就发现，原来王子明也唱过《蜘蛛》，是一模一样的歌词，来自姚谦的创作。98年，在给林志炫写《蜘蛛》这首歌词的时候，姚谦跟林志炫他们都在 Sony 唱片。那之后没多久，姚谦就到了百代唱片旗下的维京唱片。可是这一首歌词呢，却继续在 Sony 再度出版，那就是在2001年的王子明的版本。在那几年 ，Sony 签了不少内地的歌手，而这个新版的作曲人，正是我们前不久说到的，同样当时签在Sony 的制作人黄征。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8: 我懂你，不赔不放心，赔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7: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8: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7: 啊，靠谱吗？
8: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那些歌单元上半段，我们听几首同词不同曲的作品。像这样的一个对比，并不是要比出谁好谁坏，因为音乐的喜好原本就是见仁见智，很主观的事情。我们把这些歌词放在一起听，纯粹的就是拓宽听觉，作为一个有趣的资料而已。那么上一节说到蜘蛛这个歌词，它2个版本不同的旋律都是出自 Sony 唱片。接下来的这两首呢，它同一个歌词不同的旋律，同样也是同一家公司旗下的歌手，应该是因为这个同公司之间的流通在歌曲的版权上面

听到巫启贤这首《你是我的唯一》，最早发行在1988年，后来他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地区发展，这一首作品再一次发行，他才在90年代大热了一番。那么之前我们说到，早年巫启贤跟伊能静他们飞鹰三叔是同属飞鹰创片，刚才那一首《你是我的唯一》，原来伊能静竟然也创过，但是从来没有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目前我们可以查得到的两次出版的记录都是收录在精选集里，一张是伊能静自己的精选集，另一张是飞鹰创片几位歌手的合集的精选。那么在伊能静自己的精选集里呢，这首歌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很想给你写封信，也就是歌词的第一句。那么在多人的这个飞鹰合集里面，它就又改回来叫做你是我的唯一。那这两次出版的资料是比较的少，所以是已经找不到伊能静的这个版本到底是谁作曲。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呢，也非常的欢迎你留言给我，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搜索听。

选 Eleven，E-L-E-V-E-N。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伊能静的这个版本。可能听惯了巫启贤的版本呢，你在听伊能静这个版本的时候会不太习惯，因为它是比较90年代的那一种少女舞曲的感觉。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这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半段我们听过了同词不同曲，接下来这一节呢，我们就要听同曲不同词。其实自从在90年代末2000年初那几年里面，这个少华唱片、华研唱片这两家一脉相承的公司，他们是陆续发行了几张创作人的 demo 的合集，然后就让更多好奇的乐迷听到了一首歌最初的样子。这一类的 demo 其实它是一个特例，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会放到同曲不同词这个系列里面。可是还有一类创作人的版本，就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他们是在歌曲走红之后，自己出专辑的时候再重新灌录原本创作的那个版本，然后是正式的发行，这个就不再是 demo 的范畴了，而是一个正式的出版品。那么这一节我们就听两首这样的歌曲，首先小柯的这一首《等人》，你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歌。

听到小柯这首《等人》，也就是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的这个创作人的版本。那么在对比听这些同曲不同词的歌曲的时候，我从来不会觉得更知名的那个版本就一定是更出色的，也不会觉得说原创人创的版本才是最到位的。还是刚才的那句话，听音乐就是见仁见智的主观的判断，只是每一次在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我都会借此提醒自己，就是要打开心房，不要被自己的既定印象所影响。有时候人就是一种回忆的动物，越是熟悉的东西就越会觉得是好的，因为我们在接触新事物往往需要更花力气，你要去了解甚至去学习，这个是更耗脑容量的。就像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听老歌，有一部分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熟悉，熟悉呢又带来亲切，带来回忆等等，所以我们其实是人为的赋予了旧事物不一样的意义。所以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要跳出回忆跟熟悉的圈套，就只是纯粹的去听一听不同版本的趣味。接下来我们听到这是 JS 版本的最后倒数，另一个更为知名的版本是他们写给刘若英的《我很好》。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

0: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里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2: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在同曲不同词里面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案例。这两个版本的词曲都是同一位创作人，可这两个版本的副歌已经是截然不同了。我们先听到在2006年来自新加坡的这一位女歌手潘玮怡，这首歌叫做《不同》。那词曲作者的署名是木鱼，这个其实是吴青峰的笔名。那个时候苏打绿已经成军，但是还没有成为后来网罗了这么多乐迷的天团。待会儿如果你仔细的听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一首《不同》，它的前半段也就是主歌的部分，跟后来苏打绿的另一首歌旋律几乎一样。

到潘玮柏这首歌叫做《不同》，整首歌听完呢，你让人印象最深的却是他副歌的第一句“就把全世界放手中”。那潘玮柏的这一张专辑，它名字就叫做《把全世界放手中》。这个同名的主打歌呢，是由李玖哲作曲的。那在这个主打歌里面，同样在副歌的第一句，李玖哲他用同样的旋律再现了刚刚的那一句，就把全世界放手中，包括前奏跟间奏的部分都有这样的一句歌词，配上了同样的旋律，可是呢唱的却是英文版。所以我们不知道是李玖哲他先写出了这一首主打歌，那吴青峰才在这个基础上面创作了不同，还是吴青峰他写了不同之后，李玖哲借用了副歌的第一句来发展成为另一首主打歌。总之在几年之后，当苏打绿发行春日光专辑的时候，就特别收录了另一首是基于这一首不同的创作，叫做嬉戏之后，其中他就保留了一两句原来在不同里面的歌词，其他呢基本上吴青峰都重新写了新的词，可是副歌呢就完全发展成了另一个样子。所以如果不熟悉这两首歌的朋友，可能一下子还听不出来两首歌之间原来还有这样的关联。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苏打绿这首嬉戏之后。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 来，遮住左眼，这个。
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 上一排呢？这个。
3: 还是不清楚。
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这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了，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当我们在说一个人的爱好的时候，我们在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说的不仅仅只是一个爱好，而是一个人拓宽自己现实。

是生活的某种能力。如果一个人有多重人格的话，那么每换一个爱好，就好像切换到了另一个人格当中的自己。当我们不局限跟拘泥于此地此生所遇到的问题，就借由某一种爱好去换一个角度观察自己。抽身逃离的时候，你发现一切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既然有约，我们收集了很多朋友关于生活当中他们喜欢做的那件事情，他们的爱好。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们在有时候填表的时候常常会填你的兴趣爱好，有人写阅读啊，有人写旅行啊，但这常常真的是比较大众化跟泛指化的答案。回到个性化，一定有一件事情你和别人并不一样，也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来解读这些不同的自我探索的道路。阿甘说，从抑郁症进疗养院开始，我会有意无意地录下身边的声音，纽约地铁里的吉他弹唱，旧金山的海风，孩子放学时候的歌声，还有飞机起飞的声音，等校巴时候的雨声，回国拎着行李冲到家人身旁他们的喜悦。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回去听过任何一份录音，这是我在痛苦的日子里为以后的自己积攒的惊喜，而他们都是我为未来的自己准备的礼物。关于声音的记录，阿甘的这个分享我特别感兴趣。我们的耳朵其实可以听到非常丰富的声音，也有很多的品牌他们就是借助声音场景的制造，让更多人对这个品牌有所认知跟记忆。今天有很多人会拍照，但是真不见得会录音记录，而其实我们都忘了声音比影像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想象空间。

若仅说每到一个新城市，我都会支棱起耳朵来听这里人的方言，比如北京80岁的老人都会说普通话，那个感觉让我很意外。我听到老大爷在树荫公园里聊天的声音很宽阔，听着就很有意思。比如天津店里的小哥会让我把会员登了，我就站在一旁等了。比如飞机一落地，我就从当地人口音里听出了西北味儿，才知道巴彦淖尔果然离宁夏很近。方言是个有意思的东西，当我有机会去到不同的地方，沉浸在不同的方言里，我就会短暂忘了我从哪来。家人有约，继续来说说你的爱好吧。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个可以让你短暂忘了现实的兴趣爱好，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0: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0: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老冬瓜不好的南方人说，我喜欢写日记探索自己，从小学就开始写，最开始为了练习写作，后来就变成记录自己的小秘密，再后来变成发泄情绪，真的是从写日记都要遮遮掩掩，到现在大胆说出来自己的欲望，我真切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所以日记就是我的世外桃源。

圆圆说，我喜欢瑜伽舞蹈，每次练完之后就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同在，心里充满了美好跟喜悦的感觉，也感觉自己在一点一点的变好。还有跑步跟徒步，那是我用脚来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跑过人群，走过美好的风景，都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

听你说，充实的事情就是每次跑步的时候能够听喜欢的音乐，或是一个人在房间把音乐开到最大声然后起舞。我喜欢这种折腾的感觉，在很多疲乏、烦躁、不安和难过的时刻，这样做真的可以很畅快。听你的留言让我想起村上春树，除了是小说家，除了是爵士乐迷，除了开咖啡馆喜欢猫之外，他还很喜欢长跑，他是著名的长跑健将。所以他曾经在自己做电台的时候，第一次做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跟罗列了他的跑步歌单。他有一个关键点提醒大家，那些听起来很复杂的音乐就不要在跑步的时候听了，那些节奏明快简单的音乐能够帮助你跑得更轻松。我不是擅长跑步的人，我还没有能够体会到一个人跑步和自己对话时的那种满足，因为那个内心世界只有你知道。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午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鹰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个人不同的爱好里都隐藏了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也代表他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妹妹说，我喜欢坐公交车，出去旅游也会特意抽半天去坐坐这个城市的公交车线路，无所谓目的地，我是看到哪一辆就上去坐到终点再换辆车，特别是双层巴士的第二层第一排。有很多观光城市里都有双层巴士，因为那个是旅游巴士，它专门提供给初出到这个城市想要感受城市风貌的人。巴士提供的兜风是我们感受这个城市自然气息最好的方式吧。

苏菲亚说，每去一个新的城市，我都喜欢和当地人聊天，我很想了解不同环境下的人会有多少不同的想法。毕竟我的人生只有一辈子，但是能够跟别人聊天，站在别人的视角上看这个世界，就会感觉自己好像有了好几个不同的人生，正在经历着不同的事情。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只有这一辈子，可是当我们在某些场景某些时刻有似曾相识感觉的时候，又觉得我也许不只是这一辈子而已。正因为如此，我们想多一点看到另一个人的世界，想换一个角度体验别人的生活跟想法，这样你会发现没有人的生活是真正简单轻易的。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是谁。家人有约，今天想跟你分享不同人的兴趣爱好，然后在每个爱好里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也欢迎你分享你的给我们，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

0: 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梁诗雨说，读大学的时候啊，经常跑到顶楼的阳台去背书，用手机拍过一年的天空，见过很多的落日，看着天空已经黑了，天边的落日还在慢慢下落，转眼云间又出现几道粉色的晚霞，那是我内心最踏实的一段时间。看梁诗雨的这一段，倒是让我想起来还有很多人有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睡了一个美好的午觉，然后一不留神睡到傍晚时分，刚好是日和夜交替的时候，你黄昏你醒来，就突然觉得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孤独感，好像被全世界抛弃了。你看不同的人，他们看到同样的场景的时候产生的那个情绪竟然会如此不同，但这就是人的丰富。给你听一首适合看夕阳的时候听的歌好了。

金刚说，谢谢那句，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同，所以不要为自己的痛苦觉得有什么负担，虽然做不到解脱，但至少会让我轻松很多。这一年听心理学的课程，了解自己，感受自己，也体会幸福平和，也坚持羽毛球运动8年，最近开始密集的训练羽毛球，快1年，成功减肥，并协助了解自我，感受不同。我发现在诸多的爱好分享中，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那个调动你身体全部机能去坚持和挑战的身体极限的感觉，的确很容易让人忘我。重要的是，有些运动你真的就一个人可以完成，不需要呼朋引伴，而难得沉默的时候，却是面对自己最好的时刻。

小雅说，我曾经在节目里听到有人非常喜欢 Tango， 而且在不同的城市凭借跳 Tango 去认识不同的朋友。我非常认同 Tango 的魅力，就是始于一个确认过的眼神，终于一个温暖的拥抱。 Tango 是自我探索，也更是直接探索亲密关系的舞蹈。我想每一个沉迷的人都在探寻自己的答案。还有 Rainbow， 今天我们分享的最后一段，他说我喜欢的是戴着耳机搭地铁的时候，静静地看着车上的所有人都在干嘛，耳机里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音乐响起呢？不过我想，如果常常搭地铁的话，有一句话你一定是很熟悉的，那就是请注意月台的空隙。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广告引用的是在伦敦地铁里一位广播员他的故事。老广播员去世了，他曾经留在地铁当中那一句请注意月台的空隙也被替换。他的太太常常来这里听他的声音，发现替换的时候就诚挚地要求想要恢复或拿回先生的声音。于是后来地铁站恢复了，先生的播音也成为一个关于怀念的动人故事。柯志堂在取材于这个真实事件的广告里演唱了这一首歌。家人有约，谢谢你的分享，希望我们选择的每一首歌，分享的每一种人不同的爱好，都能给你的生活一点小小的启发和改变。我是王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这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五分。
1: 慧慧，你看看，你
2: 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8: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7: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8: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7: 啊，靠谱吗？
8: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0: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哎，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

0: 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您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

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了，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3: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2: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3: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2: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3: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5: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

0: 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1: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鹰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两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你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 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只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5: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上个星期的单元当中，有一期我们在听林一峰的时候说到了徐小凤，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徐小凤，小凤姐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这首歌呢，也是梅艳芳最早在参加唱歌比赛出道时选创的作品，前些年也在一些综艺节目现场听到张智霖几位歌手的翻唱。我们要说到的也就是《风的季节》。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衣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背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色缤纷。整首歌词它都是用风的意象来贯穿，开头第一段的风是时间的逝去，比如说他唱到这个凉风的到来让我感觉到夏天逝去，而且他用的是偷去，也就是夏天偷偷的离去，甚至听不到他离去的声音。于是在这样的时光流逝的风里，他感叹日子的逝去，还有景象缤纷，

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诚也没法去记得真，也就是没有办法去计较，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轻。到了这一段呢，风的意象变成了爱情的到来，你像一阵风吹进了我的心，你出现的这一瞬间就改变了我的一生。那他是一个付出型的人，付出再多也不会计较，甚至因为有这份爱的存在，他变得更加勇敢，不畏惧风雨。

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里亮晶的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哀伤通通带走，管风里是谁。再到这一段，风又代表什么呢？当风再吹起的

从风沙初起，想到是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酒和终要分。这一段依旧是风的意象，那在这里呢，风变成了他的思考的载体，他在风中不仅意识到岁月的流逝，也意识到原来所有的关系都是合久必分。

狂风吹得起劲，朗月也要被蔽影，泛起一片迷蒙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心，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到了最后这一段，他非常诚实地暴露了自己的情感，风的意象在这里成为了带走一切的力量，带走过去的美好回忆，甚至扬起了沙尘，把美丽的明月朗月都遮蔽了。那在这被风带走一切的情境当中，他坦诚说风带不走的是他的恨。很遗憾最后是这样的一个结局，但他也的确是非常坦率，敢爱敢恨，敢于表达的一种诚实。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徐小凤《风的季节》，收录于1981年新歌精选第一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那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哎，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蒙奶。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

0: 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意。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

0: 京时间17点。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十字里站到了，
2: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请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华苑游泳馆的二楼和三楼我们都吃过了，四楼有什么你知道吗？
2: 我知道啊，有军亭啊。
1: 哎，有军亭，军亭现在叫做军亭临江小宴，更加亲民了。接下来我们走，
2: 找一个地方。
1: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今天终于来到了啊，君婷，
1: 谢谢。
0: 这个菜一上桌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跟以前的君婷有点不太一样，很家常。
1: 是因为我现在就是

0: 那当然我们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所以就把我们的这个人均的消费直接下降了50%。
1: 一样的环境依旧是在华远悠悠港的4楼，
0: 没错，
1: 环境依旧如此棒，而且真的是临江啊，朋友们啊，镜头看一看，那边是江哦，我们就坐在这个江边的这个临江的包厢里面，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环境。
0: 如果说以前的君庭是一位大家闺秀的话，那么现在的我们的临江小燕，她一定是个小家碧玉啊，临家女孩的感觉。哎呀，
1: 赶紧吃起来，一边吃一边聊。
0: 好好好，咱们现在喝的这个汤呢，叫莲子花椒汤。哦，
1: 莲子花椒汤。
0: 对，
1: 看看朋友们，哇，这个汤奶白奶白的，而且里面加莲子啊，莲子呢本来就是哎就是清热的啊。
0: 像我这种熬夜的人，就是熬着夜，然后喝着花椒汤。Michael， 你觉得这个汤怎么样啊？
2: 非常丝滑。
0: 丝滑吗？嗯。
1: 它的香莲非常的沙，丝瓜是甜，鱼肚是就糯的不行，整个汤就是鲜的哦。喝完了，最后一口，最后一口。
0: 来尝一下我们这个云南空运过来的野生菌。这个是吃菌子的季节，再晚一点我们就吃不到了。这个里面有3种菌子，一种是野生的牛肝，然后第二种呢是鸡枞，黑色的鸡枞啊，再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剑手青。这3种菌子然后加上云南的刀板肉，菌子它本来就是这个纤维比较多的一个食物，然后加上咱们刀板肉的这种油脂啊，把它浸润到里面，所以就让这个两者结合的特别的好。亚飞今天好像对这个菌子是情有独钟啊，
1: 太香了。这种清炒出来的不用放任何东西，它就已经够鲜了。
0: 是的，
1: 这个绝对再来一份。太好吃了，
0: 没问题，好吧，
1: 谢谢。干杯干杯干杯干杯，谢谢我们的青柠小酿酒。
0: 这个是这个陈年的剁椒，然后蒸年份甲鱼。
1: 哇，年份甲鱼。
0: 对，我们这个甲鱼是选用的3年以上的这个水鱼。
1: 甲鱼做法很多，但是咱们这个做法好像是
0: 蒸的。好的食材一定是用简单的方法来做。
2: 是的，
0: 它这个辣味辣度也刚刚好，
1: 刚好。
0: 其实这道菜还蛮开胃的，有没有那种想吃米饭的感觉？
1: 来一碗饭，
0: 来
1: 一碗饭，来一碗饭，
3: 啊，真香，
0: 好吃吧？
1: 我终于知道我朋友为什么要来这儿吃，就这个哦，下了3碗饭，太香了。
0: 梅干菜烧桂鱼仔，好的梅干菜它一定是经过3蒸3晒的，在我们浏阳那边就特别流行这种做法。
1: 干完一条绝妙的梅干菜铺在上面，真的是下饭神器。
0: 来你尝一下。
1: 哦，这是剩种。哦，是的，是
0: 剩子。
1: 剩子
0: 不长胖的，吃了不长胖。你这个酸豆角是用做黄菜的方法是吧？
1: 这一碗饭是干干净净的，平时来说去到君庭不是这么干饭的，不是这么一口一口刨着吃饭的。
0: 以前君庭呢就主要主打一个漂亮饭，讲的是档次环境啊服务，那现在我们把重心还是回归到了食物的本身上面，就一定让大家吃到地地道道的湖湘美食。
1: 今天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就是可以好好来到我们的华远悠悠港4楼，在我们的君庭临江小燕等朋友们来解锁和打卡哦。朋友们下次见喽，
2: 拜拜
0: 拜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5: Every day, every hour,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6: To the day game.

0: 吃就是我老叉烧的口味。
1: 一咬下去之后，那个汁就像压海绵一样，哇，
0: 全都爆出来了，
1: 全部喷到我的口腔里面。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家的水口味没有那么重，它体现的是水上的新鲜。
0: 对对对，没错，
1: 所以不用太咸。好吃好吃的，这是我点的啊，素菜。
0: 这里面是土豆、包菜、花菜，还有那个什么西葫芦，就是我老抽到炸的高法。
1: 香了，
0: 这个要拌一下。
1: 五十五，这个拌下去，它的味道就滋滋的，那个味道唰上来，香的。总体来说呢，今天来打卡南边很火的炸卤店，吃得非常开心，大家也赶紧来车站南路这边来打卡吧，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3: Locking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4: My station, I love it.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Hello，好久不见，朋友们，好久不见的这个，感觉过了一个漫长漫长的季节哈。之前见面的时候呢，就是天还很热，咱们还在聊说，哎呀，这个三伏天里面啊，真的太热了，到处都是黏糊糊的。再见面的时候呢，天哪，好舒服啊，仿佛已经来到了秋天，对不对？Hello， 朋友们，下班快乐！咱们城市大眼睛又开播了，我是小曼。那我们今天因为天气凉爽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天是末伏，好久不见，棒棒，真的好久不见。一转眼啊，咱们再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是末伏了。天哪，三伏天很快就要结束了。往年我感觉到这会儿呢，立秋其实已经立秋了嘛，立秋之后，然后呢，在三伏天这个结束的时候，你就感觉好热啊，对吧？秋老虎，然后呢，你又会感觉啊，到哪里都是暑热难消。但今年真的很特殊，因为白海豚，所以呢，到现在大家已经晚上甚至都不用吹空调了，是不是？然后，就早上出门或者很晚出门，甚至你都要穿一件小外套，对吧？你看，棒棒说今天穿的防晒，穿的短袖加一件防晒衣。今天的防晒衣大概不是为了防晒，大概是为了防风，对不对？别说早晚这个风吹起来还是会有点凉飕飕的呢。所以今年的这个夏天的尾巴啊，还是过得比较的舒适的。因为我在假期里面，就是之前跟大家说了嘛，我就是休了一个小小的假期。我在假期里面呢，本来也是为了去避暑，一回来发现，根本不需要出去避暑啊，就是长沙也很舒服啊，也很凉爽啊。虽然也看到了一些新闻说，哎呀，这气温可能马上要，就是往上升一升了呀，有回升了呀，如何如何，但是呢，这些天还是很舒适的，很凉爽的。哎，不过啊，舒适归舒适啊，咱们还是得说，毕竟现在才八月中旬，对吧？秋老虎这还在这儿等待呢，所以呢，末伏大家还是要注意这种天气啊，气温的变化啊。那包括虽然天气凉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为这种可能突然之间，哎，长沙可不就这样吗？一个太阳天来了之后，一个晴天来了之后，温度嗖的一下可能就会上升，对吧？所以呢，也在这种凉爽的时候呢，咱们在末伏的时候呢，哎，不能以为真的秋天就来了，就是20多度一直维持下去了。当然气温呢还会有一些波动的。所以呢，今天咱们会在城市大眼睛咱们的直播当中来聊一聊这末伏怎么样更加健康呢？怎么样让自己就是在末伏的时候调理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怎么样吃得更加健康？然后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健康小习惯是要一直保持的呢？好不好？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也欢迎朋友们来说说看，这好久没见的这些天，大家都在忙什么呢？

刚刚咱们在说啊，今天呢是幕府，幕府开始了。今年咱们三伏天呢有40天，但是因为最近这些天天气凉爽，让大家都忘记了什么还在伏天里，这不是在秋天的感觉了吗？真的有一丝丝这个秋天的味道了啊！但是呢，刚刚咱们也说到了，天气肯定会有一些变化的，对吧？这8月份进入秋天，长沙还没有这么回事儿。所以呢，我们要抓紧最近这些天凉爽的天气啊，这个温度适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清凉幕府来调节一下我们的习惯也好，饮食也好。首先呢，喝的吃的就是可以来点暖的，因为天气燥热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哎呀，喝热的不舒服，对吧？我本来已经感觉我的浑身被这个暑湿所包裹了，你还让我喝热的。但是呢，天气微微凉爽的时候呢，你再喝热的，你就觉得这恰到好处，是时候可以喝点热的。天凉快呢是。

是不是食欲呢也慢慢回来了一点，这时候千万不要报复性的吃喝。脾胃呢经过这个苦夏的消耗，其实还是有点虚弱的，就算这个时候呢想要多吃一点，吃点好的，也一定要以清淡易消化和营养为主。早上起来呢可以喝一碗粥，养胃呢又祛湿。山药啊、小米啊、莲子啊、薏米啊，之前我们都说过是能够祛湿的一些很棒的食材。早上起来煮一杯粥喝，煮碗粥喝就特别好。然后呢蔬菜的时候呢就还是依然我们的老几样，夏天大家可以去选择的丝瓜呀、冬瓜呀，哎，这些瓜类也非常好，去除这个残留的暑热。还有可以适当的吃酸，增点酸，收敛阳气。还有像是番茄啊、葡萄啊这些酸味的食物。再有呢就是冰镇类的水果呀，这个食物啊咱放一放，哇，咱现在咱放一放，就尽量以暖为主。

皮祛湿。所以如果你想在末伏养出好的脾胃，养出这个就是祛湿，这样你这个步骤当中要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给自己煲个汤。或者如果你觉得煲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点多啊，自己一个人有点麻烦，那就不如来煮碗粥，煮一锅粥也是很不错的。这个是吃。还有起居方面呢，就是也是抓住机会啊，把家里窗户打开打开。你像我们今天我们直播间都没有开空调，然后依然觉得比较的舒适。之前我跟小助理进到我们直播间第一句话说，赶紧空调，赶紧第一个步骤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先把空调给打开。但是今天呢就很舒适，大家家里也是，就是把窗户都可以给它打开通通风，空调可以歇一歇了，感受一下外面的自然风。还有呢就是早睡早起，告别熬夜。夏天其实大家会睡得相对稍稍的晚，整体来说啊稍稍的晚一点点。那现在呢可以慢慢的立秋之后了，其实已经秋天了嘛，立秋之后慢慢在这个时间段一点一点调整。你说猛然之间你要我从12点钟调整到10点钟还是有难度的，但是呢可以慢慢的从比如说12点习惯12点睡，往前调个半个小时，对吧？然后等到了冬天来的时候，或者说秋冬的时候，你这个时间呢就会往前挪的，就更好去调节，然后呢更好去规律的去执行。因为很害怕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不能熬夜了，我今天晚上就一定要早睡，我明天哎我觉得这顿宵夜很好吃，我又熬个夜，这个剧很好追，我又熬个夜，这个游戏太好玩了，我又熬个夜。所以最好咱们还是规律的作息会比较好。再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咱们说早晚还是有一点点的凉意，对吧？如果你像棒棒说河边好大的风，如果是早晚，包括呢有些朋友可能会骑着摩托车小电驴，对吧？还有呢骑单车，还有户外等等等等，早晚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可以护住我们的这个肩颈和肚子，别让冷风直吹到身体。这个呢就是从饮食上从起居上的一些小小的习惯。待会儿呢我们再说运动，再说心情，在这个末伏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说说看，最近这些天气很舒服了，这个周末我待会儿来看看这个周末长沙温度如何，大家这个周末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呢？这么舒服的末伏，这么舒服的八月中旬，大家的计划安排是什么？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计策，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刚看了一下长沙，就长沙的天气，不过目前啊温度呢是23到27度嘛，接下来虽然有雨水，温度还是稳步缓慢的在提高啊，缓慢的在往上涨。怎么了？怎么我们有好朋友说这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他说妈妈这是咋的了？怎么了？这是咋的了？我也想问你，这是咋的了？你在感叹什么呢？哦，刚刚说回来这个天气啊，因为今天不是周五嘛，对吧？周五了，大家可能也在想着说周末要怎么样来安排。最近温度很舒适，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这个雨水还是会一直持续到目前啊，目前来看一直会持续到下周，一直持续到下周。周末长沙也是有雨水打扰啊，然后呢温度呢是稳步缓慢的在一点点回升，像今天是23到27度，然后明天呢是24到30度，周日的时候是25到32度，周一下周一是26到34度，所以呢最高温度一点一点的在上升。也提醒大家不要以为最近这个凉爽的温度你就觉得啊是秋天来了，虽然咱们立秋了，从节气上来说是立秋了，但是呢咱们这个夏天这种暑热你以为这么就过去了吧，估摸着还并没有。所以呢今天咱们在说到末伏的时候，还是需要去关注到饮食起居，包括接下来想跟你说的运动心情很多方面来调节好自己的状态，这样的话才能够应对说可能突然某一天天气晴朗，然后呢晴天一来阳光一来。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8: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9: FM 95.5

刚刚说我们看天气啊，这个雨可能还会一直延续到下周。

0: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好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今天我在看到说墨福养生大家在探讨一些这个健康话题的时候呢，我就看了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呢就是一个女孩，她呢就发了两张图。第一张图呢是她自己就是夏天的时候在冰箱里面放了很多什么西瓜水果啊等等等等，还有酸奶啊等等等等，就放这些就是分门别类非常明晰的这些食物食材，就是一打开很清爽，就是一看就是这种独居女性。然后呢第二张图扫过去呢就是什么，就是她说妈妈因为担心她夏天的时候啊就是总会吃些很多这种外卖，觉得不是那么的新鲜，食材不那么新鲜，所以呢就给她添置了非常多的新鲜食材，塞满了她的整个冰箱。第二张图就是对比图，第一张图里面只有水果，然后是没有其他除了水果啊饮品啊酸奶啊等等等等，还有蛋糕面包这些啊，就是没有菜类的。但是呢打开第二张图就是全部都是什么蔬菜呀肉啊蛋呐、就是各种各样的菜类塞满了整个冰箱，全部都是用保鲜袋一袋一袋一袋的装好，然后塞到这个冰箱的光亮都不是那么的明晰，就是都看不太清楚了。然后他就说你看看，他说到了夏天不是都说要为了要吃新鲜吗，然后我妈妈就在冰箱里放了这么多食物，这么多食材，还是觉得是很新鲜。看到这个时候呢我就想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时候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为了保鲜，因为室温比较高嘛，就很多的食物食材可能都抓紧往冰箱放，就说要保鲜呐、对吧，然后呢不然的话就外面就会坏了呀，会馊啊或者等等等等，就是很多东西都往冰箱塞。我今天恰好呢也大概看了一下我们家的冰箱，这里面还存了春天放的一些什么什么火锅已经打开的火锅料啊，一些食材啊等等等等，就是塞到这个冰箱里面。然后我也准备趁着这个周末好好来整理整理，在这儿呢也跟朋友们来说一说这个冰箱啊，冰箱的健康也非常关键，因为夏天可能冰箱里存放的东西真的会很复杂，那我们冰箱里的食物其实保鲜方式又是不同的，像是鱼虾类最好呢是在2到3个月内就是食用完毕，然后呢猪肉啊羊肉啊这样的红肉冷冻期是6到12个月，然后呢加工肉制品最好不要超过2个月，就算是冷藏的鲜肉保存时间也不应该超过2天。所以呢不是说所有的食物进到冰箱里你就感觉它应该能放很久吧，不是的，也像有一些可能长辈的概念里，我放到冰箱里面我就可以存上个10天半个月，很多食物食材它都是不同的储存方式跟不同的时长，包括肉类，哪怕大家就觉得说肉它可能冻的时间更长也没有问题，它也不要反复的化冻，在放入到冷冻层之前最好呢就是先切成几份，就是你每次用的时候你就拿一份就好，每次吃的时候就拿一份，我拿2份就好了，因为反复冻融不光是影响肉的口感，也会增加这个安全风险。再有一个呢，冷冻食品解冻之后呢它里面的细菌也会大量的繁殖，就算再次冷冻也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细菌水平，尤其是鱼虾解冻之后体内的微生物活性啊得到恢复，快速繁殖，你就是再冻也不太新鲜不太健康啦。所以呢冷冻食物不要在水里面解冻，这也很重要，有些朋友习惯把冷冻肉泡在水里解冻，不光会导致肉当中的可溶性蛋白质啊等等等等而营养流失影响口感，还会在解冻过程当中为细菌繁殖啊就是创造有利条件。所以呢咱们夏天还

没过完呢，现在呢，可能大家冰箱里面满满当当，各种各样的食物，或者很丰富啊，或者很多类呀，就赶紧清理清理，好不好？棒棒，你棒棒吃完饭了，吃完饭今天吃的什么呢？周五有没有吃的不一样一点点？迎接周末，冷冻解冻，是的，冷藏解冻，没错，是。如果是比如说第二天计划是要吃这一块牛肉，对吧？我提前，我就一早上起来，我就把这个牛肉先从冷冻层放到冷藏层，或者呢，还有一些微波炉，它其实也有这个解冻的功能。还有呢，就是棒棒说的也很棒，就是流水解冻也很不错，就是稍微费时间一点点，稍微费水一点点，但是呢，会更加健康一点。哦，今天到同事家吃饭，这不就已经很有要过周末的感觉了吗？对吧？就是同事在一起小聚的时候，就感觉提前放假了。所以天气凉爽的时候啊，你看大家的胃口也好像回来了，心情好像也更加平稳啦。那我们。

去看电影，最近呢还是有几部，电影院里的话题新片，对吧？除了看电影呢，还有什么呢？帮忙说去爬山。如果下雨天，雨天路滑，还是不建议新手爬山哈，老手也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如果不下雨的话，这种天气还是非常非常适合爬山的，太舒服了。如果是下雨的话，像棒棒呢，这已经就是很专业了，咱们就注意安全，好不好？新手朋友呢，新手小白呢，咱们就还是别选可能会下雨的日子去爬山，安全第一，好不好？啊，我们今天周五的晚高峰，看看大家已经为对周末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了吗？梁少问今天聊什么？今天聊莫府，你知道今天是莫府吗？三伏天还没有过去呢，所以凉爽的天气，梁少，你准备做点什么？这个周末有什么计划吗？

梁少说：“幕府怎么这么凉爽？”对呀、啊，我今天都是早上，然后打开窗的时候，我觉得呀，怎么有一些凉意呀、啊？就是有一种秋天的即视感了。然后呢，就是才打开手机日历一看，啊，怎么回事？其实现在不光是这个这个阳历是八月中旬，其实现在农历才七月初，你就感觉这个夏天应该还没过完吧？怎么秋天来的这么早？刚也说了嘛，因为白海豚的影响嘛，所以呢，长沙最近这些天已经很凉爽了，温度很舒适了。不过呢，今天是末伏啊，所以呢也提醒我们说，没那么简单，没那么快进入到秋天，还是要做好准备，来应对气温起起伏伏的变化。按往年我的印象的话，在长沙，那大概要到十月。

来应对气温起起伏伏的变化。按往年我的印象的话，在长沙那大概要到十月份才会有，那大概要到

0: 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这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

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8: 站到了，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

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鼎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靴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

0: 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3: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9: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0: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0: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当我们在说一个人的爱好的时候，我们在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说的不仅仅只是一个爱好，而是一个人拓宽自己现实生活的某种能力。如果一个人有多重人格的话，那么每换一个爱好，就好像切换到了另一个人格当中的自己。当我们不局限跟拘泥于此地此生所遇到的问题，就借由某一种爱好去换一个角度观察自己。抽身逃离的时候，你发现一切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家人有约，我们收集了很多朋友关于生活当中他们喜欢做的那件事情，他们的爱好。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们在有时候填表的时候常常会填你的兴趣爱好，有人写阅读啊，有人写旅行啊，但这常常真的是比较大众化跟泛指化的答案。回到个性化，一定有一件事情你和别人并不一样，也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来解读这些不同的自我探索的道路。阿甘说，从抑郁症进疗养院开始，我会有意无意地录下身边的声音，纽约地铁里的吉他弹唱，旧金山的海风，孩子放学时候的歌声，还有飞机起飞的声音，等校巴时候的雨声，回国拎着行李冲到家人身旁他们的喜悦。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回去听过任何一份录音，这是我在痛苦的日子里为以后的自己积攒的惊喜，而他们都是我为未来的自己准备的礼物。关于声音的记录，阿甘的这个分享我特别感兴趣。我们的耳朵其实可以听到非常丰富的声音，也有很多的品牌他们就是借助声音场景的制造，让更多人对这个品牌有所认知跟记忆。今天有很多人会拍照，

若锦说，每到一个新城市，我都会支棱起耳朵来听这里人的方言，比如北京80岁的老人都会说普通话，那个感觉让我很意外。我听到老大爷在树荫公园里聊天的声音很宽阔，听着就很有意思。比如天津店里的小哥会让我把会员登了，我就站在一旁等了。比如飞机一落地，我就从当地人口音里听出了西北味儿，才知道巴彦淖尔果然离宁夏很近。方言是个有意思的东西，当我有机会去到不同的地方，沉浸在不同的方言里，我就会短暂忘了我从哪来。家人有约，继续来说说你的爱好吧。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个可以让你短暂忘了现实的兴趣爱好，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晚上8: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3: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2: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3: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

0: 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7: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老冬瓜不好的南方人说，我喜欢写日记探索自己，从小学就开始写，最开始为了练习写作，后来就变成记录自己的小秘密，再后来变成发泄情绪。真的是从写日记都要遮遮掩掩，到现在大胆说出来自己的欲望，我真切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所以日记就是我的世外桃源。

圆圆说，我喜欢瑜伽舞蹈，每次练完之后就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同在，心里充满了美好跟喜悦的感觉，也感觉自己在一点一点的变好。还有跑步跟徒步，那是我用脚来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跑过人群，走过美好的风景，都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

听你说，充实的事情就是每次跑步的时候能够听喜欢的音乐，或是一个人在房间把音乐开到最大声然后起舞。我喜欢这种折腾的感觉，在很多疲乏烦躁不安和难过的时刻，这样做真的可以很畅快。

给你的留言让我想起村上春树，除了是小说家，除了是爵士乐迷，除了开咖啡馆喜欢猫之外，他还很喜欢长跑，他是著名的长跑健将。所以他曾经在自己做电台的时候，第一次做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跟罗列了他的跑步歌单。他有一个关键点提醒大家，那些听起来很复杂的音乐就不要在跑步的时候听了，那些节奏明快简单的音乐能够帮助你跑得更轻松。我不是擅长跑步的人，我还没有能够体会到一个人跑步和自己对话时的那种满足，因为那个内心世界只有你知道。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精英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 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征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征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个人不同的爱好里都隐藏了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也代表他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妹妹说，我喜欢坐公交车，出去旅游也会特意抽半天去坐坐这个城市的公交车线路，无所谓目的地，我是看到哪一辆就上去坐到终点再换辆车，特别是双层巴士的第二层第一排。有很多观光城市里都有双层巴士，因为那个是旅游巴士，它专门提供给初出到这个城市想要感受城市风貌的人。巴士提供的兜风，是我们感受这个城市自然气息最好的方式吧。

苏菲亚说，每去一个新的城市，我都喜欢和当地人聊天，我很想了解不同环境下的人会有多少不同的想法。毕竟我的人生只有一辈子，但是能够跟别人聊天，站在别人的视角上看这个世界，就会感觉自己好像有了好几个不同的人生，正在经历着不同的事情。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只有这一辈子，可是当我们在某些场景某些时刻有似曾相识感觉的时候，又觉得我也许不只是这一辈子而已。正因为如此，我们想多一点看到另一个人的世界，想换一个角度体验别人的生活跟想法。这样你会发现，没有人的生活是真正简单轻易的，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是谁。家人有约，今天想跟你分享不同人的兴趣爱好，然后在每个爱好里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也欢迎你分享你的给我们，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佳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杨佳。梁诗瑜说，读大学的时候啊，经常跑到顶楼的阳台去背书，用手机拍过一年的天空，见过很多的落日，看着天空已经黑了，天边的落日还在慢慢下落，转眼云间又出现几道粉色的晚霞，那是我内心最踏实的一段时间。看梁诗瑜的这一段，倒让我想起来还有很多人有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睡了一个美好的午觉，然后一不留神睡到傍晚时分，刚好是日和夜交替的时候，你黄昏你醒来，就突然觉得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孤独感，好像被全世界抛弃了。你看不同的人，他们看到同样的场景的时候产生的那个情绪竟然会如此不同，但这就是人的丰富。给你听一首适合看夕阳的时候听的歌好了。

金刚说，谢谢那句，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同，所以不要为自己的痛苦觉得有什么负担，虽然做不到解脱，但至少会让我轻松很多。这一年听心理学的课程，了解自己，感受自己，也体会幸福平和，也坚持羽毛球运动8年，最近开始密集的训练羽毛球，快1年，成功减肥，并协助了解自我，感受不同。我发现在诸多的爱好分享中，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那个调动你身体全部机能去坚持和挑战的身体极限的感觉，的确很容易让人忘我。重要的是，有些运动你真的就一个人可以完成，不需要呼朋引伴，而难得沉默的时候，却是面对自己最好的时刻。

小雅说，我曾经在节目里听到有人非常喜欢 Tango， 而且在不同的城市凭借跳 Tango 去认识不同的朋友。我非常认同 Tango 的魅力，就是始于一个确认过的眼神，终于一个温暖的拥抱。 Tango 是自我探索，也更是直接探索亲密关系的舞蹈。我想每一个沉迷的人都在探寻自己的答案。还有 Rainbow， 今天我们分享的最后一段，那是我喜欢的，是戴着耳机搭地铁的时候，静静地看着车上的所有人都在干嘛，耳机里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音乐响起呢？不过我想，如果常常搭地铁的话，有一句话你一定是很熟悉的，那就是请注意月台的空隙。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广告引用的是在伦敦地铁里一位广播员他的故事。老广播员去世了，他曾经留在地铁当中那一句请注意月台的空隙也被替换。他的太太常常来这里听他的声音，发现替换的时候就诚挚地要求想要恢复或拿回先生的声音。于是后来地铁站恢复了先生的播音，也成为一个关于怀念的动人故事。柯志堂在取材于这个真实事件的广告里演唱了这一首歌。家人有约，谢谢你的分享，希望我们选择的每一首歌，分享的每一种人不同的爱好，都能给你的生活一点小小的启发和改变。我是王佳，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哎，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 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2: 我们读书吧，继续来和您说一说这个宋朝。宋朝时期啊，实在是特别有意思。这两年呢，书籍市场、出版市场出现了很多和宋朝有关的啊，比如说宋朝的美学、宋朝的家具、宋朝的美食等等等等啊，相关的一些书籍。其实宋朝啊，除了出现了很多这种美学上值得留下的国宝之外，它还是雕版印刷的一个黄金时代。可能你也会问了，说这为什么偏偏是在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宋朝那些事儿。不要忘记 Radio 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那关于宋朝的一些故事，其实博物馆里面啊也有很多隐藏的线索等待你去发现。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书单，此生必打卡的一些伟大的博物馆都在这一份书单里。对于您或者是爱去博物馆的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份很好的打卡书单。而今天我们的书签呢也已经在线上了，你可以通过 Radio 95来回复书签两个字获得。
0: 为什么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2: 宋代开国的时候，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策略，人才选拔呢主要是依靠科举，极大的刺激了文人读书买书的需求，所以从上到下大力的提倡雕版印刷。为什么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呢？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图书信息量明显是超越了盛唐以及五代两宋这300多年的时间，所以刻书单位之多，雕印地区之广，以及内容之丰富啊，印刷品质精美，均为前世所未有。雕版印刷事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由于宋代统治阶级强烈的重文轻武的意愿，使得刻书、印书、抄书变成了当时非常普遍的社会行为。雕版印刷在宋代的时候明显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些特点啊，这些特点呢，首先是表现在刻书单位众多上。宋代三大刻书系统可以充分地体现这一点。哪三大系统呢？分别是官刻本、坊刻本、私刻本。很明显，官刻本是指政府机关刻印的书，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宋代不仅国子监刻书，中央朝廷的殿院、司局、地方的州府县啊，各路的史司、各州的军学、县斋、县学都刻书，所以官刻书籍印刷精美，这是宋代刻书水准的一个典范。而坊刻本呢，就是由这个书房的主人来主持印刷的，主要是为了盈利。当时的书房呢，已经开始有广告。

0: 意识啦，就像现在的书店一样，会随书来附带一些这个刻刊记，像余仁仲为他的新刻的《春秋公羊》撰解孤当中就做了一个后记，这个呢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卖书的广告，说明刻书者对于这本书负有责任，并且做了一些搜集和这个检查的工作。这种形式的书坊是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销路非常广。那私刻本呢主要就不是盈利了，这往往是学者或者是藏书家一个大家族主持刊刻，为了流传善作，保存自己或者是亲友或者是家族的著作。所以整个北宋私宅家塾刻书成风，而到南宋时期呢更是盛极一时。
1: 宋代虽然外患内忧不断，但中宋之事，中央朝廷一直大规模雕印儒家经典，使得经学类书籍在宋刻书中占有很大比重。成平年间，宋真宗曾诏令国子季九、邢炳等人主持校订刊印《九经义书》，颁行天下作为法定教材。不仅最高统治者重视经学著作的刊印，官员在公务之余，往往也会同署吏一起校对刻书。
0: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设立了经义局，为诗、书、周礼啊这三经做新印。在1075年，就是熙宁八年，三经新印呢赴临安开版摹印，并且呢作为科举取士的定本。颁行全国，变成了变法的依据。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读书人想要考举功名的话，那有一本书呢是必读书目啊，可能也是必考书目，它的名字呢就是三经新义。有的是人啊，为了更好的宣传自己的这个经学学说，甚至直接刊印自己的经学著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朱熹。他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支持其理论思想的经典系统，对这四部书做了简要而且精密的注释和阐发，并且呢，在1190年，就是绍熙元年，在漳州地方官印上复印，至此开始才有了四书之名。所以啊，即便是历经了各代的流失啊传散，那宋人说经解经之书收入清朝的四库全书的有185部，而至今啊有宋本流传者尚有40-50种。所以除了经学著作，雕版印刷的繁荣还催生了诗歌刊印的发展。想一想诗歌是多么的美好，宋代的诗歌刊印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刊印唐人别集或者是宋人编选的唐朝诗歌，另一种呢就是宋人阅读唐朝诗歌之后所撰写的一些这个诗话笔记心得，比如苏轼先生的诗文在当时是大受欢迎。说到苏轼，还要多说一句，多亏了苏轼先生是一个话痨，经常呢喜欢这个表达，并且还愿意把它记载下来，不然现在的话，我们对于当时的一些诗歌，甚至唐朝的一些诗歌的理解，恐怕呢就要艰难很多，要自己去探索。那么说回来，宋代科学在世界的科学史上其实也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南宋的数学家秦九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正负开方数，并且呢用于干嘛呢，用于这个面积体积的计算。算一算，这比西欧的数学家要早了5个多世纪，堪称是秦九昭算法。而宋代的这个雕版印刷，从原料选择、雕刻手法、排版、装帧各个方面啊，看似都超越了前代，这也是宋代书、宋朝书或者说宋版书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书籍主要原因之一了。那么关于这个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归咎一下宋朝人刻书的这个纸墨是相当的讲究。
1: 宋人刻书的纸墨用料精良，宋代造纸技术较为发达，印刷用纸大致有竹纸和皮纸两类。竹纸色黄而薄，时间长了还会变黑变脆，但是皮纸以桑树皮和楚树皮为原料，色白而厚，两面光洁。除了用纸，宋末色泽清纯匀净， 在原料配置、艺术加工、种类品质上均较前代大为提高拓展。从字体来看，宋仁宫书法崇尚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风气所上也影响到雕版印刷事业。北宋早期盛行刺体，后期逐渐转为颜体和流体。
0: 从装帧上来看，宋朝初期其实呢，那个时候还曾经是沿袭了唐代以及呢以前书籍的装帧形式，后来啊，蝴蝶装成了宋代主流的书籍装帧形式。从宋代中晚期开始，宋人呢又在蝴蝶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形成了背包装，这个是元代最基本的一个书籍的形制了。而从这个教刊上面，宋代的课本啊，它的错误极少，原因呢就是宋代有非常完善的校对体系。宋代规定刻版印刷之前需要由这个教刊官副刊官、主判阁官进行三次的对证，确认无误之后才可以拿去印刷。而这个刻版完成之后对样板还要再进行校对，并且呢在卷末刊印经手校刊的人的名字上面都要写在上面。也就是说，这本书如果未来被读者发现有错误的。
2: 北京时间晚上9:15。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1: 靠谱吗？
1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看书可以治病吗？英国已经有人在做了，他们被称为书目治疗师。从2008年开始，他们开立专属的书本处方，发扬古希腊人的文学疗愈精神。虽不能保证药到病除，但至少不伤肝不伤胃，仅有的副作用也就是生活更美好，气质有提升，时常被搭讪。
1: 美好的事物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依靠每一个美好且有力量的人去赋予。金鹰955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0: 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以及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了。今天要说到一本一篇文章它不是一本书是一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是由一本书来的。这本书呢，从小我们在语文课历史课甚至地理课我们都学到过，大学的时候更是被老师列进必读书单里。但我不知道你读没读，反正说实话我没读，因为我去图书馆也找到那本书了，但是我真的 当时就被劝退了，被吓到了。现在呢，反过来看啊，特别是去书店看看一些注音版，看一些其他的版本，你会觉得很有趣。当然呢，最近有一个人，他呢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这本书对于当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85后、90后啊，甚至还有很多00后，在网上晒自己在看这一套书，就很厚、很深的一套书，反倒是年轻人对于这种书籍越发的感兴趣啊，他开始思考，不是他上一辈，而是他上上辈的这个隔代的人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人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啊，这样的书为什么对于现当代的我们来说又是格外的重要呢？
13: 为什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对我们这代人特别重要？
0: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上学，老师都会列必读书目，许多书都有很多不同年龄的版本啊，比如说像《史记》《庄子》《论语》《资治通鉴》啊，因为你会发现，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仅仅学习西方的科技，其实已经不能够支撑起我们的精神空间。我们必须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中去寻找更多的精神资源啊，道理呢是明摆着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你更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那么问题来了啊，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国文化典籍当中，很多人如此看重《资治通鉴》呢？这就牵扯到了这个历史在中华文明里非常独特的一种价值。你要知道，一般呢说到历史这两个字，这想起来就好像是一个个的故事，一个个的道理，有人物，有事件，有转折，有高潮，有结尾啊，有的是有趣的，有的是没什么意思的。所谓故事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儿嘛，好像就是大家闲聊的时候聊起的这个闲话啊，打发时间用的一些这个谈资。但你如果是这么想，那就太低估历史的价值了。历史不仅仅是故事，其实历史是一整套人的行为模式，它会映射进现实，对于我们的现实造成这种非常重大的选择影响啊。套用一句电脑术语，历史是可供我们快速调用啊，可以这个过上有尊严生活的一种快捷方式。可能你觉得说这还是有点抽象哈，我们呢不妨呢可以在这其中先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啊，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读书然后当官啊，官呢当得不怎么好，最后只能回家种田。那这个人他在旁观者啊，在邻居家的眼里面，他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呢？好像至少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啊。确实在当时魏晋南北朝之前啊，整个社会风气，整个社会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注意，当历史到了公元405年11月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儿。一个小县令他辞官不做了，他回家去，然后回家的路上呢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归去来兮辞。你知道啊，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陶渊明啊。那一年呢他40岁，然后呢他用自己余下的20多年的时间种田写诗啊，当然日子过得有点穷困啊，还要承受儿子也没有什么出息的这样的一种痛苦，然后呢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样过世了。所以你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来这个世上走一遭，然后又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已。但是你只要稍微拉开一点历史的视野，或者说你站得更高一点去看这件事儿，你就会发现陶渊明最后20多年的生活惊心动魄，因为他的价值已经超过了同时代发生几乎所有的事情。你要知道，正是因为有了陶渊明啊，因为有了他这晚年的20多年，后世的我们现代生活当中所有失意的人啊，不管是情场失意还是这个职场失意，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啊，不管是你主动的辞去了工作还是你被辞去了工作，当你心里烦闷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陶渊明，回到这个名字的旁边，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甚至跟他隔空对话一下，听他说一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或者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所以从此许多人忽然之间就明白了，这个人呢在飞黄腾达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拼尽全身的力气和山川田园融为一体，普度普通而又有趣的一生。 有很多人可能现在羡慕那些田园生活啊，那些田园生活的博主们啊，其实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的。你看到他的 vlog 的时候啊，你也会觉得说，这不就是个陶渊明吗？

0: 其实陶渊明还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呢，积累的多了之后，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他们居住在一起，面对一模一样的人生挑战的时候，这两个人内心的丰盈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国可能因为历史绵长啊，因为文化没有中断，数千年积累出的人格模式可以被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随时的调用。就像昆明大观楼那副对联上说的一样啊，数千年往事啊，铸到心头，把酒凌虚，对吧？这个你看咱们中国人啊，就是有这个本事，一登楼放眼一望，哎呀，数千年滚滚红尘就在眼前这么拂过的感觉，这就是历史长的一个文明的好处。再比如说前两年有一本很火的畅销书叫《六神磊磊读金庸》啊，其中有一篇呢就说到张三丰，说啊这个张三丰和弟子聊到一个大前辈，一个大侠叫做白隼道人，结果呢所有的徒弟都沉默了，没有人搭话啊，因为这个人是何方神圣谁都不知道。因为张三丰啊在这个世界活得太久了，所以他认识的那些人和事儿旁人都不清楚，哪怕是跟了他最久的大徒弟也都未必知道。
1: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现代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张三丰。虽然我们的肉体生命不足百年，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就有着数千年积累下来的人格基因。

0: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了，说那这么厚重的文明这种优势啊，对于我个人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呢？其实用处还是挺大的。打个比方，你想孔子奔走一生不得重用，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说他不孤独，因为他经常可以梦见500年前的周公啊。再比如说司马迁受尽摧残悲愤作书，你说他内心孤独吗？啊，他也说他不孤独，因为呢400年前有个叫做左丘明的人写了左传，给他指明了道路。一个普通的木匠辛苦劳作一生，啥也没干别的，就光会打家具，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他不孤独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对于手艺精进啊，这个祖师爷鲁班地下有知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一个戏班里的演员啊，所谓的这个在古代啊，在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啊，登不上台面这样的一个行业，社会地位十分的卑微，那你说他内心孤独吗？他也说不孤独，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一行叫梨园行，可能是唐代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所创，那皇帝当年都可以演戏，所以他现在唱戏有什么可丢人的呢？所以你看中国历史太长啊，又有着举世无双的连续性，所以这个庞大的人格基因库啊，积累的数据就足够多。那轮到我们当代人，不管你处在任何的处境，你都可以用极高的分辨率在历史当中去找到一个对应的镜像，或者说找到一个对应的人物对象，来和他保持一种共鸣的状态，就感觉你的委屈啊，你的愤恨你的不满得到了一种发泄，找到了一个出口啊，相应的你还被他所安慰到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这篇文章其实呢就是在和你聊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你想资治通鉴诞生于宋代，和春秋啊左传啊史记汉书这些相比，对吧，不仅篇幅长历史跨度大，而且他还因为曾经卷入到那个无穷增值的循环当中，这种精神资源更多啊。这些资源呢既包括了比如说宋代才成熟的一种儒家仪式，也包括了很多人思考我们当代问题啊，读到他的一些这个序传。所以看待这种精神资源，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哪里卷入更多的精神资源，哪里其实就会有更多的一种力量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当代的我们一定要读一读《资治通鉴》这本书的理由。如果你还不知道读哪本，就是摸不着头脑抓瞎，我觉得不妨可以去书店先找来这本书先来看一看，感兴趣的就把这本书呢带回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嗨，朋友们，伴随着这个天气啊，这肌肤是不是总是爱闹点小情绪啊？熬夜之后的暗沉啊，空调房里的干燥，还有那些悄悄爬上眼角的倦意，哎呀，那该死的贵妇感荡然无存了。说起贵妇感，我一直觉得啊，真正的贵妇感不是买多贵的包、多高档的服饰，而是对自己肌肤的极致投资。比如说，你会使用上逆龄外挂的赫莲娜黑绷带。别说我不告诉大伙儿啊，现在平台搞活动，微信搜索金鹰955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活动优惠券，到手价格只要1899。而且啊，咱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把它带回家，在一个疲惫的夜晚，睡前啊，在脸上涂抹一层，那种绵润的质地包裹住脸颊，好像在给肌肤做一场深度的 SPA。第二天醒来，那种饱满和紧致感会让你觉得，不管生活有多忙，你依然能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这黑绷带啊，就是赫莲娜献给独立女性的底气。之前咱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哈。活动快要到时间了，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这次活动啊，是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哎，提前做活动沉淀口碑的，所以啊，价格才会拉这么低。反正吧，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下单抢购喽。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

0: 原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2: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3: 要说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那第一个也是你随时想随时就能办到的，那就是咱们的故宫。所以呢，故宫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紫禁城一百》啊，它呢就是用这个故宫里面的一百个大家来到这里一定都会问的问题，或一定会提出自己兴趣的一些打卡点，一百个老物件啊文物组成了这本书。这本书就像是一个指南一样啊，看完了这本书，再带孩子去故宫游览的时候就非常方便了。2995上面，我们的 Leo 说寒假准备带孩子去一趟故宫博物院，那这本书实在是太适合你到网上来找来看一看了。它的名字呢就叫做《紫禁城一百》，作者呢是赵广超。因为故宫这是很多中国人此生必打卡计划当中的高居第一位啊，但是和很多朋友一样，可能你会发现计划永远都是停留在空想的阶段。如果真的要完成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做那么一点点的准备呢？找一本书，哪怕只是一册故宫的地图，躺在家里先用眼睛来逛一逛故宫。所以这本书呢，它先从大气的午门全景开始讲起，一直到各种式样建筑的解剖图，一次性让你过瘾，而不是干巴巴的说美景轰炸一样的让你看看看，翻完了这本书就看完了。不是的，这本书啊有每一个关于建筑的历史往事。就拿万能的护城河来说，它可不单单是防御工具，连结的冰，护城河里的冰都是有很大作用的。如果冬天你去北京去逛故宫，去看一看护城河，那你会发现在古代的时候，工部的官员们可是要冒着严寒去护城河取冰，再拉到故宫的冰窖里切成1尺5寸的方块，干嘛呢？这个是要留着夏天用的。夏天的时候呢，就可以给皇上啊，或者是后宫的妃嫔们做冰镇水果，或者是用来解热用的。所以一本书把本来要逛几天几夜才能逛完的故宫，让你通过一本书先来看个遍，而且呢还能额外学到许多光是听或者是看却完全不能获得的知识。所以这本书呢被很多人称之是什么呢？被很多人称之是去逛故宫一定要带的一本说明书。在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当中还有一本书叫《艺术博物馆》。刚刚还有听着在 Radio 95上面说啊，这本书很好，但是也挺贵的。因为你要知道这种巨幅的图片啊，印刷精美，对纸质有极高的要求，又是一种很大很重的书，特别是这种艺术权的版权，这种书必然都不会特别的便宜。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也见过很多世面，去过欧洲几次，但是这本书依然会给我们直击心灵的震撼。1000多页，9公斤重，摊开比四本杂志还要大，这里面存了650个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家，收藏的3000多件顶级的艺术品都在这里。所以翻开它，你既会看到蒙娜丽莎，也会看到梵高的星空，以及呢这个日本的浮世绘，色彩明艳，细节逼真，每个珍贵的艺术品指尖触手可得。这绝对比你在高峰度假期间去国外的博物馆排着长长的队先去买票，再隔着厚厚的人墙要看清楚它来得更爽一些。而且如果你想要拥有一座汇聚了世界知名博物馆而且24小时对你营业的虚拟博物馆，这本书恐怕就会让你立刻梦想成真。

0: 有一位江松江老师，他呢这两年写了很多国内外的博物馆的一些书籍，他也逛了很多博物馆，想通过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来和您说一说这些国外所谓的艺术大餐到底值钱在哪儿啊，到底美在哪儿。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这本书的作者相当有野心，他介绍的全都是类比于像法国卢浮宫这种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宝贝呢要么是出自于梵高，要么就是达芬奇。最狂野的是他把这些作者大师们都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决排比，就看的时候让你觉得太有意思了。比如你也可能也会担心，你也可能会担心这达芬奇的这幅名画会不会被梵高比下去。比如达芬奇曾经靠着最后的晚餐声誉一时达到顶峰，他的竞争对手米开朗基罗很不服，就花3年打造了大卫像，放在了佛罗伦萨市政厅的门口，出尽了风头。这俩人这么一竞争，你来我往就是10几年啊，那些无比耳熟的艺术珍品就像是这个神仙打架一样被创造了出来。所以平时逛博物馆大多就是欣赏一下这个雕塑、这幅画或者是这个物件，哎呀好美啊，这个颜色美、造型美啊、寓意也美。但是这本书可以帮你换个角度来看一看每幅画背后的故事，其实更有趣更好玩一些。所以这本书最近还出了一个第二册啊，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册吧，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除了博物馆里的巅峰对决，还有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这本书应该算是一本热门畅销书，特别是很多高中生的孩子很喜欢看。很多人说对于文物爱好者而言，收藏于世界上无数文物的大英博物馆，这应该是要去的地方。而这本书呢，是大英博物馆的馆长花了4年的时间写成的，翻开它呢，就像是这位馆长就在你的身边，带你一起去解读这里面他所选出来的100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所以在前两年的时候，那个非常火的展览100件大英博物馆的展品在北京上海展出的时候，这本书也跟着是水涨船高我说的不是它的价格，是它的销量。比如说这里面的第一件文物，也是那一次展览的放在整个时间线索上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就是埃及大祭司，应该说是古埃及的大祭司木乃伊。你很难想象时隔千年，象征他高贵身份的黄金面具依然是那么的璀璨夺目。当然除了权贵的器物，还有特别不起眼的一些生活必需品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石质砍杂器，奥杜威石质砍杂器，曾经它呢是用来剔肉砸骨头剥树皮，解决原始人类的这个温饱问题的必需品。那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展览当中的最后一件藏品竟然是来到了现代太阳能充电器和手电筒。它真的是按照一个时间的线索，从古埃及时期一直走到了2000年千禧年，这些带着千年历史而来的文物静静地躺在这本书的纸页上面。但是你会发现看的时候感觉你的这个精气神已经是随着这本书的文字和图片穿越到了大英博物馆。所以不管有没有去过，如果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看看这本书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指导，或者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了。除了大英博物馆，还有一家博物馆据说呢也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它的名字叫做大都会历史艺术博物馆。但是呢它有一点特别吸引我们，那就是它是海外收藏中华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之一。在这个博物馆的中国馆里藏有大型的佛教壁画，这个药师经变一左一右分别是什么什么，就连很多考古学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是那么的难以置信。经历了700多年，这幅壁画还保持着最显眼的色彩。此外还有一些彩色的陶杯兽形的这个青瓷烛台、唐三彩、骑马俑等等。如果你跟我一样光是听名字就觉得已经两眼放光了，这本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指南》这本书可以先收藏在你的书架当中，有机会我们也可以立刻动身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打卡一下。 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这一份书单，这一份此生必打卡的伟大博物馆的这份书单就可以收入囊中了。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6: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上个星期的单元当中，有一期我们在听林一峰的时候说到了徐小凤，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徐小凤，小凤姐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这首歌呢，也是梅艳芳最早在参加唱歌比赛出道时选创的作品，前些年也在一些综艺节目现场听到张智霖几位歌手的翻唱。我们要说到的也就是《风的季节》。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衣襟。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背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色缤纷。整首歌词它都是用风的意象来贯穿，开头第一段的风是时间的逝去，比如说他唱到这个凉风的到来让我感觉到夏天逝去，而且他用的是偷去，也就是夏天偷偷的离去，甚至听不到他离去的声音。于是在这样的时光流逝的风里，他感叹日子的逝去，还有景象缤纷，白

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忱也没法去记得真，也就是没有办法去计较，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轻。到了这一段呢，风的意象变成了爱情的到来，你像一阵风吹进了我的心，你出现的这一瞬间就改变了我的一生。那他是一个付出型的人，付出再多也不会计较，甚至因为有这份爱的存在，他变得更加勇敢，不畏惧风雨。

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里亮晶的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哀伤通通带走，管风里是谁。再到这一段，风又代表什么呢？当风再吹起的时候，它要抹干亮晶的眼泪，也就是那段随风而至的爱情，很可能也随风而逝了。

从风沙初起，想到是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酒和终要分。这一段依旧是风的意象，那在这里呢，风变成了他的思考的载体。他在风中不仅意识到岁月的流逝，也意识到原来所有的关系都是合久必分。

狂风吹得起劲，朗月也要被蔽影，泛起一片迷蒙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心，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到了最后这一段，他非常诚实地暴露了自己的情感，风的意象在这里成为了带走一切的力量，带走过去的美好回忆，甚至扬起了沙尘，把美丽的明月朗月都遮蔽了。那在这被风带走一切的情境当中，他坦诚说风带不走的是他的恨。很遗憾最后是这样的一个结局，但他也的确是非常坦率，敢爱敢恨，敢于表达的一种诚实。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蜜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蜜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蜜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里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
1: 精英九五五，光影留声。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7: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8: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7: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8: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8: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

0: 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地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

0: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 2.5 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

0: 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我们的节目这些年下来呢，有一个系列的主题是时不时都会出现，那就是同曲不同词，或者说是同词不同曲。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在华语歌坛里面数量其实并不少，那另一点呢是这样的对比的聆听经常会带来意外的收获。比如说原来莫文蔚午夜前的十分钟，它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做拆信，这两个版本呢就收录在同一张专辑里面。再比如说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它更早的一个版本是收录在潘越云的专辑里面等等。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再来听几首同词不同曲的作品。首先这是林志炫的《蜘蛛》。

听到这是1998年收录在蒙娜丽莎的眼泪专辑里面的一首蜘蛛，它的旋律是来自16世纪的一首英格兰的传统民谣绿袖子，后来有一位女歌手袁若兰也创过一首绿袖子，同样也是这个旋律，不过我们并不是要听绿袖子的同曲不同词，而是蜘蛛这个歌词的同词不同曲。在90年代，我们内地曾经有一位外形跟歌路都颇受欢迎的偶像歌手王子明。前阵子呢，我无意中就发现，原来王子明也唱过《蜘蛛》，是一模一样的歌词，来自姚谦的创作。98年在给林志炫写《蜘蛛》这首歌词的时候，姚谦跟林志炫他们都在 Sony 唱片。那之后没多久，姚谦就到了百代唱片旗下的维京唱片。可是这一首歌词呢，却继续在 Sony 再度出版，那就是在2001年的王子明的版本。在那几年 ，Sony 签了不少内地的歌手，而这个新版的作曲人，正是我们前不久说到的，同样当时签在Sony 的制作人黄征。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

0: 而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那些歌单元上半段，我们听几首同词不同曲的作品。像这样的一个对比，并不是要比出谁好谁坏，因为音乐的喜好原本就是见仁见智，很主观的事情。我们把这些歌词放在一起听，纯粹的就是拓宽听觉，作为一个有趣的资料而已。那么上一节说到蜘蛛这个歌词，它两个版本不同的旋律都是出自 Sony 唱片。接下来的这两首呢，它同一个歌词不同的旋律，同样也是同一家公司旗下的歌手，应该是因为这个同公司之间的流通在歌曲的版权上面处理起来会更容易。

听到巫启贤这首《你是我的唯一》，最早发行在1988年，后来他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地区发展，这一首作品再一次发行，他才在90年代大热了一番。那么之前我们说到，早年巫启贤跟伊能静他们飞鹰三叔是同属飞鹰唱片，刚才那一首《你是我的唯一》，原来伊能静竟然也创过，但是从来没有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目前我们可以查得到的两次出版的记录都是收录在精选集里，一张是伊能静自己的精选集，另一张是飞鹰唱片几位歌手的合集的精选。那么在伊能静自己的精选集里呢，这首歌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很想给你写封信》，也就是歌词的第一句。那么在多人的这个飞鹰合集里面，它就又改回来叫做《你是我的唯一》。那这两次出版的资料是比较的少，所以是已经找不到伊能静的这个版本到底是谁作曲。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呢，也非常的欢迎你留言给我，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搜索听见 11 E-L-E-V-E-N。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伊能静的这个版本，可能听惯了巫启贤的版本呢，你在听伊能静这个版本的时候会不太习惯，因为它是比较90年代的那一种少女舞曲的感觉。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半段我们听过了同词不同曲，接下来这一节呢，我们就要听同曲不同词。其实自从在90年代末2000年初那几年里面，这个上华唱片、华研唱片这两家一脉相承的公司，他们是陆续发行了几张创作人的 demo 的合集，然后就让更多好奇的乐迷听到了一首歌最初的样子。这一类的 demo 其实它是一个特例，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会放到同曲不同词这个系列里面。可是还有一类创作人的版本，就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他们是在歌曲走红之后自己出专辑的时候再重新灌录原本创作的那个版本，然后是正式的发行，这个就不再是 demo 的范畴了，而是一个正式的出版品。那么这一节我们就听两首这样的歌曲，首先小柯的这一首《等人》，你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歌了。

听到小柯这首《等人》，也就是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的这个创作人的版本。那么在对比听这些同曲不同词的歌曲的时候，我从来不会觉得更知名的那个版本就一定是更出色的，也不会觉得说原创人创的版本才是最到位的。还是刚才的那句话，听音乐就是见仁见智的主观的判断，只是每一次在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我都会借此提醒自己，就是要打开心房，不要被自己的既定印象所影响。有时候人就是一种回忆的动物，越是熟悉的东西就越会觉得是好的，因为我们在接触新事物往往需要更花力气，你要去了解甚至去学习，这个是更耗脑容量的。就像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听老歌，有一部分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熟悉，熟悉呢又带来亲切，带来回忆等等，所以我们其实是人为的赋予了旧事物不一样的意义。所以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要跳出回忆跟熟悉的圈套，就只是纯粹的去听一听不同版本的趣味。接下来我们听到这是 JS 版本的最后倒数，另一个更为知名的版本是他们写给刘若英的《我很好》。

0: 45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3: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4: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在同曲不同词里面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案例。这两个版本的词曲都是同一位创作人，可是两个版本的副歌已经是截然不同了。我们先听到在2006年来自新加坡的这一位女歌手潘玮怡，这首歌叫做《不同》。那词曲作者的署名是木鱼，这个其实是吴青峰的笔名。那个时候苏打绿已经成军，但是还没有成为后来网罗了这么多乐迷的天团。待会儿如果你仔细的听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一首《不同》，它的前半段也就是主歌的部分，跟后来苏打绿的另一首歌

听到潘玮柏这首歌叫做《不同》，整首歌听完呢，你让人印象最深的却是他副歌的第一句“就把全世界放手中”。那潘玮柏的这张专辑，它名字就叫做《把全世界放手中》。这个同名的主打歌呢，是由李玖哲作曲的。那在这个主打歌里面，同样在副歌的第一句，李玖哲他用同样的旋律再现了刚刚的那一句，就把全世界放手中，包括前奏跟间奏的部分都有这样的一句歌词，配上了同样的旋律，可是呢唱的却是英文版。所以我们不知道是李玖哲他先写出了这一首主打歌，那吴青峰才在这个基础上面创作了不同，还是吴青峰他写了不同之后，李玖哲借用了副歌的第一句来发展成为另一首主打歌。总之在几年之后，当苏打绿发行春日光专辑的时候，就特别收录了另一首是基于这一首不同的创作，叫做嬉戏之后，其中他就保留了一两句原来在不同里面的歌词，其他呢基本上吴青峰都重新写了新的词，可是副歌呢就完全发展成了另一个样子。所以如果不熟悉这两首歌的朋友，可能一下子还听不出来两首歌之间原来还有这样的关联。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苏打绿这首嬉戏之后。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依莱文，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通泰街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导演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道
6: 口。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

0: 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
4: 五里台北站到。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

0: 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 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当我们在说一个人的爱好的时候，我们在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说的不仅仅只是一个爱好，而是一个人拓宽自己现实生活的某种能力。如果一个人有多重人格的话，那么每换一个爱好，就好像切换到了另一个人格当中的自己。当我们不局限跟拘泥于此地此生所遇到的问题，就借由某一种爱好去换一个角度观察自己。抽身逃离的时候，你发现一切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家人有约，我们收集了很多朋友关于生活当中他们喜欢做的那件事情，他们的爱好。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们在有时候填表的时候常常会填你的兴趣爱好，有人写阅读啊，有人写旅行啊，但这常常真的是比较大众化跟泛指化的答案。回到个性化，一定有一件事情你和别人并不一样，也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来解读这些不同的自我探索的道路。阿甘说，从抑郁症进疗养院开始，我会有意无意地录下身边的声音，纽约地铁里的吉他弹唱，旧金山的海风，孩子放学时候的歌声，还有飞机起飞的声音，等校巴时候的雨声，回国拎着行李冲到家人身旁他们的喜悦。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回去听过任何一份录音，这是我在痛苦的日子里为以后的自己积攒的惊喜，而他们都是我为未来的自己准备的礼物。关于声音的记录，阿甘的这个分享我特别感兴趣。我们的耳朵其实可以听到非常丰富的声音，也有很多的品牌他们就是借助声音场景的制造，让更多人对这个品牌有所认知跟记忆。今天有很多人会拍照，但是真不见得会录音记录。而其实我们都忘了，声音比影像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想象空间。

0: 若锦说，每到一个新城市，我都会支棱起耳朵来听这里人的方言，比如北京80岁的老人都会说普通话，那个感觉让我很意外。我听得了大爷在树荫公园里聊天的声音很宽阔，听着就很有意思。比如天津店里的小哥会让我把会员登了，我就站在一旁等了。比如飞机一落地，我就从当地人口音里听出了西北味，才知道巴彦淖尔果然离宁夏很近。方言是个有意思的东西，当我有机会去到不同的地方，沉浸在不同的方言里，我就会短暂忘了我从哪来。家人有约，继续来说说你的爱好吧。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个可以让你短暂忘了现实的兴趣爱好，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1: 啊，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1: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老冬瓜不好的南方人说，我喜欢写日记探索自己，从小学就开始写，最开始为了练习写作，后来就变成记录自己的小秘密，再后来变成发泄情绪，真的是从写日记都要遮遮掩掩，到现在大胆说出来自己的欲望，我真切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所以日记就是我的世外桃源。

圆圆说，我喜欢瑜伽舞蹈，每次练完之后就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同在，心里充满了美好跟喜悦的感觉，也感觉自己在一点一点的变好。还有跑步跟徒步，那是我用脚来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跑过人群，走过美好的风景，都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

听你说，充实的事情就是每次跑步的时候能够听喜欢的音乐，或是一个人在房间把音乐开到最大声然后起舞。我喜欢这种折腾的感觉，在很多疲乏烦躁不安和难过的时刻，这样做真的可以很畅快。听你的留言让我想起村上春树，除了是小说家，除了是爵士乐迷，除了开咖啡馆喜欢猫之外，他还很喜欢长跑，他是著名的长跑健将。所以他曾经在自己做电台的时候，第一次做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跟罗列了他的跑步歌单。他有一个关键点提醒大家，那些听起来很复杂的音乐就不要在跑步的时候听了，那些节奏明快简单的音乐能够帮助你跑得更轻松。我不是擅长跑步的人，我还没有能够体会到一个人跑步和自己对话时的那种满足，因为那个内心世界只有你知道。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一个人不同的爱好里，都隐藏了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也代表他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妹妹说，我喜欢坐公交车，出去旅游也会特意抽半天去坐坐这个城市的公交车线路，无所谓目的地，我是看到哪一辆就上去坐到终点再换辆车，特别是双层巴士的第二层第一排。有很多观光城市里都有双层巴士，因为那个是旅游巴士，它专门提供给初出到这个城市想要感受城市风貌的人。巴士提供的兜风，是我们感受这个城市自然气息最好的方式吧。

苏菲亚说，每去一个新的城市，我都喜欢和当地人聊天，我很想了解不同环境下的人会有多少不同的想法。毕竟我的人生只有一辈子，但是能够跟别人聊天，站在别人的视角上看这个世界，就会感觉自己好像有了好几个不同的人生，正在经历着不同的事情。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只有这一辈子，可是当我们在某些场景某些时刻有似曾相识感觉的时候，又觉得我也许不只是这一辈子而已。正因为如此，我们想多一点看到另一个人的世界，想换一个角度体验别人的生活跟想法。这样你会发现，没有人的生活是真正简单轻易的，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是谁。家人有约，今天想跟你分享不同人的兴趣爱好，然后在每个爱好里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也欢迎你分享你的给我们，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6: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7: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6: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5: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8: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梁诗瑜说，读大学的时候啊，经常跑到顶楼的阳台去背书，用手机拍过一年的天空，见过很多的落日，看着天空已经黑了，天边的落日还在慢慢下落，转眼云间又出现几道粉色的晚霞，那是我内心最踏实的一段时间。看梁诗瑜的这一段，倒让我想起来还有很多人有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睡了一个美好的午觉，然后一不留神睡到傍晚时分，刚好是日和夜交替的时候，你黄昏你醒来，就突然觉得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孤独感，好像被全世界抛弃了。你看不同的人，他们看到同样的场景的时候产生的那个情绪竟然会如此不同，但这就是人的丰富。给你听一首适合看夕阳的时候听的歌好了。

金刚说，谢谢那句，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同，所以不要为自己的痛苦觉得有什么负担，虽然做不到解脱，但至少会让我轻松很多。这一年听心理学的课程，了解自己，感受自己，也体会幸福平和，也坚持羽毛球运动8年，最近开始密集的训练羽毛球，快1年，成功减肥，并协助了解自我，感受不同。我发现在诸多的爱好分享中，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那个调动你身体全部机能去坚持和挑战的身体极限的感觉，的确很容易让人忘我。重要的是，有些运动你真的就一个人可以完成，不需要呼朋引伴，而难得沉默的时候，却是面对自己最好的时刻。

小雅说，我曾经在节目里听到有人非常喜欢 Tango， 而且在不同的城市凭借跳 Tango 去认识不同的朋友。我非常认同 Tango 的魅力，就是始于一个确认过的眼神，终于一个温暖的拥抱。 Tango 是自我探索，也更是直接探索亲密关系的舞蹈。我想每一个沉迷的人都在探寻自己的答案。还有 Rainbow， 今天我们分享的最后一段，那是我喜欢的，是戴着耳机搭地铁的时候，静静地看着车上的所有人都在干嘛，耳机里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音乐响起呢？不过我想，如果常常搭地铁的话，有一句话你一定是很熟悉的，那就是请注意月台的空隙。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广告引用的是在伦敦地铁里一位广播员他的故事。老广播员去世了，他曾经留在地铁当中那一句请注意月台的空隙也被替换。他的太太常常来这里听他的声音，发现替换的时候就沉醉地要求想要恢复或拿回先生的声音。于是后来地铁站恢复了，先生的播音也成为一个关于怀念的动人故事。柯志堂在取材于这个真实事件的广告里演唱了这一首歌。家人有约，谢谢你的分享，希望我们选择的每一首歌，分享的每一种人不同的爱好，都能给你的生活一点小小的启发和改变。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迹象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我们的节目这些年下来呢，有一个系列的主题是时不时都会出现，那就是同曲不同词，或者说是同词不同曲。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在华语歌坛里面数量其实并不少，那另一点呢是这样的对比的聆听经常会带来意外的收获。比如说原来莫文蔚午夜前的十分钟他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做拆信，这两个版本呢就收录在同一张专辑里面。再比如说张惠美原来你什么都不要，他更早的一个版本是收录在潘越云的专辑里面等等。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再来听几首同词不同曲的作品。首先这是林志炫的《蜘蛛》。

听到这是1998年收录在《蒙娜丽莎的眼泪》专辑里面的一首《蜘蛛》，它的旋律是来自16世纪的一首英格兰的传统民谣《绿袖子》。后来有一位女歌手袁若兰也创过一首《绿袖子》，同样也是这个旋律。不过我们并不是要听《绿袖子》的同曲不同词，而是《蜘蛛》这个歌词的同词不同曲。在90年代，我们内地曾经有一位外形跟歌路都颇受欢迎的偶像歌手王子明。前阵子呢，我无意中就发现，原来王子明也唱过《蜘蛛》，是一模一样的歌词，来自姚谦的创作。98年在给林志炫写《蜘蛛》这首歌词的时候，姚谦跟林志炫他们都在 Sony 唱片。那之后没多久，姚谦就到了百代唱片旗下的维京唱片，可是这一首歌词呢，却继续在 Sony 再度出版，那就是在2001年的王子明的版本。在那几年 Sony 签了不少内地的歌手，而这个新版的作曲人正是我们前不久说到的同样当时签在Sony 的制作人黄征。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那些歌单元上半段，我们听几首同词不同曲的作品。像这样的一个对比，并不是要比出谁好谁坏，因为音乐的喜好原本就是见仁见智，很主观的事情。我们把这些歌词放在一起听，纯粹的就是拓宽听觉，作为一个有趣的资料而已。那么上一节说到蜘蛛这个歌词，它两个版本不同的旋律都是出自 Sony 唱片。接下来的这两首呢，它同一个歌词不同的旋律，同样也是同一家公司旗下的歌手，应该是因为这个同公司之间的流通在歌曲的版权上面处理起来会更容易。

听到巫启贤这首《你是我的唯一》，最早发行在1988年，后来他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地区发展，这一首作品再一次发行，他才在90年代大热了一番。那么之前我们说到，早年巫启贤跟伊能静他们飞鹰三叔是同属飞鹰唱片，刚才那一首《你是我的唯一》，原来伊能静竟然也创过，但是从来没有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目前我们可以查得到的两次出版的记录都是收录在精选集里，一张是伊能静自己的精选集，另一张是飞鹰唱片几位歌手的合集的精选。那么在伊能静自己的精选集里呢，这首歌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很想给你写封信，也就是歌词的第一句。那么在多人的这个飞鹰合集里面，它就又改回来叫做你是我的唯一。那这两次出版的资料是比较的少，所以是已经找不到伊能静的这个版本到底是谁作曲。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呢，也非常的欢迎你留言给我，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搜索听见 11 E-L-E-V-E-N。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伊能静的这个版本，可能听惯了巫启贤的版本呢，你在听伊能静这个版本的时候会不太习惯，因为它是比较90年代的那一种少女舞曲的感觉。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半段我们听过了同词不同曲，接下来这一节呢，我们就要听同曲不同词。其实自从在90年代末、2000年初那几年里面，这个上华唱片、华研唱片这两家一脉相承的公司，他们是陆续发行了几张创作人的 demo 的合集，然后就让更多好奇的乐迷听到了一首歌最初的样子。这一类的 demo 其实它是一个特例，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会放到同曲不同词这个系列里面。可是还有一类创作人的版本，就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他们是在歌曲走红之后，自己出专辑的时候再重新灌录原本创作的那个版本，然后是正式的发行。这个就不再是 demo 的范畴了，而是一个正式的出版品。那么这一节我们就听两首这样的歌曲，首先小柯的这一首《等人》，你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歌。

听到小柯这首《等人》，也就是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的这个创作人的版本。那么在对比听这些同曲不同词的歌曲的时候，我从来不会觉得更知名的那个版本就一定是更出色的，也不会觉得说原创人创的版本才是最到位的。还是刚才的那句话，听音乐就是见仁见智的主观的判断，只是每一次在听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我都会借此提醒自己，就是要打开心房，不要被自己的既定印象所影响。有时候人就是一种回忆的动物，越是熟悉的东西就越会觉得是好的，因为我们在接触新事物往往需要更花力气，你要去了解甚至去学习，这个是更好脑容量的。就像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听老歌，有一部分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熟悉，熟悉呢又带来亲切，带来回忆等等，所以我们其实是人为的赋予了旧事物不一样的意义。所以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要跳出回忆跟熟悉的圈套，就只是纯粹的去听一听不同版本的趣味。接下来我们听到这是 JS 版本的最后倒数，另一个更为知名的版本是他们写给刘若英的《我很好》。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4: 18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5: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一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在同曲不同词里面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案例。这两个版本的词曲都是同一位创作人，可是两个版本的副歌已经是截然不同了。我们先听到在2006年来自新加坡的这一位女歌手潘玮怡，这首歌叫做《不同》。那词曲作者的署名是木鱼，这个其实是吴青峰的笔名。那个时候苏打绿已经成军，但是还没有成为后来网罗了这么多乐迷的天团。待会儿如果你仔细的听的话，就会发现这样的一首《不同》，它的前半段也就是主歌的部分，跟后来苏打绿的另一首歌旋律

听到潘玮柏这首歌叫做《不同》，整首歌听完呢，你让人印象最深的却是他副歌的第一句，就把全世界放手中。那潘玮柏的这张专辑，他名字就叫做把全世界放手中。这个同名的主打歌呢，是由李玖哲作曲的。那在这个主打歌里面，同样在副歌的第一句，李玖哲他用同样的旋律再现了刚刚的那一句，就把全世界放手中，包括前奏跟间奏的部分都有这样的一句歌词，配上了同样的旋律，可是呢唱的却是英文版。所以我们不知道是李玖哲他先写出了这一首主打歌，那吴青峰才在这个基础上面创作了不同，还是吴青峰他写了不同之后，李玖哲借用了副歌的第一句来发展成为另一首主打歌。总之在几年之后，当苏打绿发行春日光专辑的时候，就特别收录了另一首是基于这一首不同的创作，叫做嬉戏之后，其中他就保留了一两句原来在不同里面的歌词，其他呢基本上吴青峰都重新写了新的词，可是副歌呢就完全发展成了另一个样子。所以如果不熟悉这两首歌的朋友，可能一下子还听不出来两首歌之间原来还有这样的关联。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苏打绿这首嬉戏之后。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95.5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5: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6: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7: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0: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

0: 艺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
3: 开门。
4: 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

0: 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4: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沈晓明调研长沙市城市运行安全智能管理系统建设及试点验证工作，加强数据共享，丰富应用场景，努力打造智慧城市建设的样板。
6: 沈晓明调研新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动力。
5: 毛伟明在长沙调研科产深度融合工作，深化协同攻关，加速成果转化，以创新关键变量催生发展最大增量。
6: 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常德金市，生物制造撬动百亿产业。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8月15号起施行，长株潭三地法院联动筑牢绿新生态法治屏障。
6: 有奖举报，湖南公安征集11类涉黑恶线索。
5: 湖南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新规出台，从重论文转向重课堂。
6: 大家好，我是易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专题调研长沙市城市运行安全智能管理系统建设及试点验证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把保障城市安全运行作为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工作，加强数据资源共享，强化科技赋能，拓展应用场景，努力打造智慧城市建设的样板。记者刘继恒报道。
6: 2023年以来，长沙市深入推进城市运行安全智能管理系统建设，聚焦5亿商圈及重点景区，围绕人员密集、燃气安全、火情监测、城市内涝等场景开展试点运行，探索构建及时发现问题、快速到达处置、监督跟踪问效的闭环工作机制。来到长沙市应急指挥中心，沈晓明查看系统演示，了解试点场景安全监测、预警和处置全流程监管，听取长沙市和省直有关单位关于城市运行安全情况汇报。沈晓明指出，长沙作为特大城市，要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

0: 责任感，进一步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保障城市安全运行的思想认识，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投入保障，积极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和综合利用，从试点阶段转入到实战阶段，从重点区域扩大到全市区域。要积极争取相关政策支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要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形成共同研究解决城市运行安全问题的合力，持续提升城市智慧监管能力。要动态总结工作经验，为全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不断夯实社会治理根基，全面提升全省城市安全运行管理水平。省领导王道喜、王俊寿、王一欧、陈静参加。
1: 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调研新消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消费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创新和丰富消费场景，持续优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动力。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今年4月开业的零食王国门店总占地2万平方米，涵盖 3.5 万款6500个品牌的零食，是湖南新型体验消费的典型代表。沈晓明走进该门店，查看零食品类和消费环境，了解空间布局、商品供应、安全管理等情况。调研中，沈晓明与湖南明明很忙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茶悦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布局规划，询问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共同探讨解决的办法。沈晓明指出，要创新打造具有特色的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体验，充分激发消费活力。要注重捕捉消费新需求和新观念，不仅提供优质产品，还能满足消费者情绪价值，努力打造拉动文旅融合和消费升级的新引擎。要把食品安全作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人流管控等举措，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让消费者放心、安心、舒心消费。省领导王俊寿、陈静参加。
2: 继续来关注新闻。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努力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记者刘畅报道。
1: 天创精工专注于高端光学元件、光学系统及光学加工装备的研发设计与制造，入选全省十大技术攻关项目，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激光通信、半导体、强激光等领域。毛伟民一行实地查看技术创新进展与产业规划布局，勉励企业着力加强科技研发、产品迭代升级、应用场景建设等环节融通创新，加速从技术制高点向产业制高点迈进。湖南先进技术研究院下设超精密制造、数字仿真、智能计算与集成电路三大协同创新中心，致力于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协同创新、成果转化、科技服务和人才培养任务。毛伟明强调，要更好发挥高能级平台对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重点支撑，加速科技成果突破和产业化应用，着力打造一流成果孵化器、新兴产业新引擎。调研中，毛伟明指出，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产业创新是生产力跃迁的关键载体。要聚焦深度融合基本路径，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学前沿，持续打造国家实验室加大科学装置加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矩阵。 要推进高水平科研攻关，瞄准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卡脖处锻炼点，深化大院大校大产业大科学家协同创新，靶向实施十大技术攻关等，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要加快高效能成果转化，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合，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畅通技术突破、中试验证、转化应用链式攻关。要建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引育用全链条发力，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副省长刘洋、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专栏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今天关注常德金市生物制造撬动百亿产业。记者张冠报道。
2: 在位于常德金市里水河畔的湖南利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排排巨型发酵罐正在持续运转，进行着菌群发酵实验。这里生产的绿色农药青草胺磷畅销海内外，产销量稳居全球第一，市场占有率超过 60%。
1: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常德金市高新区为生物制造产业构筑的完备产业平台。去年，位于金市的湖南生物制造中试基地获批全国首批生物制造中试能力建设平台，帮助企业加快实现技术迭代优化和技术成果转化，助推生物科技研发成果加快落地。湖南利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范谦。
3: 这儿正好集聚了一批这个生物制造的企业，对我们来说，金市是目前唯一的基地，对我们更多的品类的产品，它一定首先会在这个金市抚育壮大。
2: 当前常德金市高新区正在加速培育生物制造行业的产业集群，这里聚集了30-40家生物制造骨干企业，可量产200多种高端合成生物产品，年产能突破10万吨，覆盖生物农业、生物医药、生物食品和保健品以及生物特种化学品等领域。
1: 去年常德金市高新区总产值248亿元，仅生物制造板块就贡献了127亿元，产值和税收都占据了园区的半壁江山。常德金市这座里水河畔的小城，正向着合成生物的新赛道加速奔跑。常德金市市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罗斌。
4: 拥有近70年的产业化生物发酵历史，纯粹的工业基因，扎实的工业沉淀，成熟的产业公运，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以及完整的产业配套，让我们与生物制造这条赛道成为了双方的优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15号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
1: 14号，长株潭城市群法院绿新地区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周启动仪式在长株潭三市界碑所在地株洲市十方区九塘村举行。三地法院将以联动普法与司法协作，共同筑牢长株潭生态绿新法治屏障。活动现场，长株潭三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同签署长株潭城市群绿新地区司法保护令，并现场宣读张贴公示。该保护令明确长株潭生态绿新保护范围、法定管控标准及司法保护措施，让群众清晰掌握生态保护法律边界，是区域环境司法协作机制在绿新核心区的具体落地。下一步，三地法院将持续深化区域司法协作，依法严惩破坏生态环境犯罪，妥善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民事行政案件，以高质量环境资源审判护航长株潭绿新生态安全，以法治力量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
2: 14号在全国生态日即将来临之际，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桃江分局组织市民和学生代表走进桃江县第一污水处理厂，实地探访生活污水由浊变清的再生之旅。

0: 零距离感受城市肾脏的强劲脉动。来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胡一诺发来的报道。
1: 桃江县第一污水处理厂坐落于桃花江镇桃谷山村，服务人口达17万人，主要承担城区生活污水处理任务，是守护资江流域水质的一道重要绿色屏障，对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发挥着关键作用。
0: 在厂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顺着处理流水线依次参观了粗格山氧化沟、二陈池等处理单元。现场可以看到，粗格山将塑料袋、树枝等大块杂物拦截分离，氧化沟内泥水翻滚，微生物正在分解水中的污染物。经过沉淀、过滤、消毒多道工序，原本黑乎乎带有异味的生活污水一步步的褪去浑浊，最终转化为清澈透亮的尾水。市民代表李凤平：
2: 以前真以为污水一半个也没日了，真的亲眼都给他看见过，垃圾泥沙还得要一类一类的过个滤，日子要一万一万的去处理，还说的屋里排出去的话污水要经过过滤斗的关卡，处理出来的话水还来得干干净净。今后时候的话，我的各家要节约饮水，减少过那污水的排放。
0: 学生李依晨：
3: 今天到现场才知道，原来洗完澡做完饭的污水要靠微生物来净化，回去之后我会把今天看到的讲给同学家人听，提醒大家不要乱倒油污，珍惜每一滴水。
1: 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桃江县第一污水处理厂完成提标扩建之后，处理规模达到每天3万吨，出水执行国家一级 A 标准。2025年该厂全年累计处理污水近1000万吨，累计削减化循需氧量1209吨，氨氮142吨，有效阻止上千吨有机污染物直排资江，为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带来实实在在的减排成效。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桃江分局副局长吴野胜：
4: 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是保障全村环境自行区参与区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我们希望通过以计为师的企业，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个人自觉的选择，共同守护好桃江的碧水蓝天。
0: 长赣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渝厦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湖南段建设正稳步推进，其中唠叨河特大桥首个连续梁零号块已完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桥主体建设全面进上部结构施工阶段，为项目快速推进打下坚实基础。记者梁瑞报道。
1: 唠叨河特大桥位于长沙县安沙镇，全长2500多米。本次完成浇筑的零号块长14米，顶面宽12.6米，具有结构体量大、内部钢筋排布密集、预应力管道布置复杂等特点。项目负责人介绍，唠叨河为湘江一级支流，后续主桥将会采用智能造桥机开展悬臂浇筑，主桥跨度大，技术复杂，对安全管理和标准化施工要求极高。长赣高铁湖南段二标一分部项目副经理毛贵：
5: 预计是2027年5月份合龙。长赣铁路不是一条单纯的省级联络线，而是把成渝、长株潭、赣南、海西绑在一起的中部斜向主轴，既通了老区的路，也通了湘赣融入全国大循环的接口。
0: 据了解，长赣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42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项目建成后，长沙至赣州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约4小时缩短至最快1.5小时，对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 作为全国首批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建设单位，湖南高速集团持续构建标准化、体系化的数字化转型架构。经过2年集中攻坚，在安全管控、通行提效、便民服务等多个领域取得系统性突破。记者孙霞报道。
0: 安全管控上，建成全国领先的部省集团三级数据互通监测预警平台，实现桥梁、边坡、隧道全要素智慧监管，无人居智能巡查等项目入选交通运输部试点。通行效能上，全面落地数智云站、智慧车道、AI 事件识别等应用，优化

0: 收费查验流程，推行主动管控模式，路网通行效率显著提升。依托全国率先建成的路警融合调度平台，大幅压缩救援处置时长，路网治理实现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的转变。技术负责人傅超贤：
1: 以前监控视频要靠人去轮巡去看，再去做相应的一些调度的预案，至少是分钟到比如说小时级或者是半小时级的，那现在呢基本上就它可以做到这个秒级分钟级的这么一个效率。
2: 下一步，湖南高速集团将持续深化跨区域科创协同，持续迭代升级智慧路网体系，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交通高质量发展，助力交通强国建设。
0: 焕新开业的张家界大雍古城首月客流量突破了80万，从之前门可罗雀仅有停车场盈利，到如今日均2万客流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大雍古城究竟怎么做到的呢？
2: 在大雍古城的玩水街区，整个八月从下午3点开始，在这里都会有一场沉浸式的泼水大战。水仗节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足足7个小时，古城的多条街区成了开放式的泼水空间，不仅是小朋友，大人们也玩得不亦乐乎。很多游客浑身湿透，感受夏日的清凉。游客钟先生：
3: 带小朋友一块儿，
4: 我看你自己会，大人也玩。
3: 那是啊，大人也要开心啊。
0: 大雍古城焕新开业以来，一个月内举办了明星演唱会、土家六月六、水仗节等3场大型活动，基本上周周都有活动吸引游客。张家界芒果文旅市场策划中心负责人黄姓：
5: 我们这些活动其实也都结合了很多本地的特色，因为我们希望通过活动的方式能够让大家经常来大雍古城玩，也希望他们过来的时候能够常来常新啊，都每次都有新鲜感。
2: 打过水仗，还有全新开幕的智勇大冲关室内极限运动乐园等你来打卡。在1000平米的室内极限运动乐园，有无绳蹦极、梅花桩、飞颠弹射球、高空拓展攀爬等11个极限挑战项目。游客觉得不过瘾，还可以去旁边的剧情式飞行影院体验一场奇幻穿越守护之旅。室外有活动，室内有游乐项目，总有大家喜欢的。游客向女士：
6: 我们本地人好像也就多了一个可以游玩的地方，他都来几次了，一会儿就孩子在那玩，挺好的。
0: 景区除了玩还可以看，在右岸广场旁的2栋楼顶铺满了孔雀蓝，色彩是来自土家族锡兰卡普靛蓝底色，多巴胺色系的连廊把各栋建筑都串联在一起，充满着青春化。芒果综艺实景街区好六街节目里的场景搬进了现实，综艺 IP 也变成了可参与可体验的消费新场景。德国游客扎西德迪恩：
7: 我觉得这里十分惬意放松，这里很不错，既能满足购物需求，又能欣赏中式传统古建筑。
2: 大雍古城也在开拓新消费，引入了5家湖南首店、18家张家界首店。游客们除了玩和看，还可以买。很多店开业以来，有的时候产品都卖断了货。张家界芒果文旅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阳：
8: 这种体验的这种店面，可能在其他地方都是看不到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新鲜感。同时的话，也是给本地的这种居民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这种购物和消费的体验。
0: 中元节将至，长沙市民政局、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发布2026年中元节文明祭祀倡议书，号召广大居民弘扬优良传统，倡树文明新风，共同守护长沙的平安、绿色与美丽。
2: 倡议书提出，要文明祭祀，追思于心，弘扬孝亲敬老美德，珍惜和长辈相处的时光，多问候，多陪伴，让老人安享晚年。祭祀重在心而不拘于形，倡导以家庭追思会、书写寄语、重温家训家教等方式缅怀先人，让追思更有温度、更具内涵、更想传承。
0: 要绿色祭祀，守护蓝天，自觉摒弃焚烧纸钱香烛、燃放烟花鞭炮等污染环境的旧习，不随处抛洒遗留丧葬祭奠物品，提倡以敬献鲜花、植树绿化、踏青遥祭、网络祭祀等低碳方式寄托哀思，共同守护星

0: 横的碧水蓝天。
1: 要安全祭祀，守护平安。高温时节，火灾风险不容忽视，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火与消防安全规定，不在城市道路、居民小区、河岸林地、公园广场、草坪等公共区域及墓园使用明火，焚烧祭品，合理安排祭扫时间，错峰出行，文明礼让，自觉维护公共秩序，确保祭扫活动安全有序。
0: 倡议书号召居民朋友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理念，以简约节俭、绿色低碳、安全有序的方式祭祀先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文明新风尚，共同维护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全省公安机关即日起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踊跃检举揭发。此次线索征集聚焦当下传统黑恶势力与新型网络黑恶犯罪突出问题，明确划定软暴力催收、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十一类重点征集范围，全面覆盖线上线下涉黑恶违法犯罪行为，精准打击各类有组织、规模化、职业化的黑恶违法团伙。
0: 备受全省中小学教师关注的湖南省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评价办法正式出炉。办法明确提出，要破除为学历、为资历、为论文、为奖项的四维倾向，评审的重心将全面转向教师的师德素养、教育教学工作业绩、教育教学方法以及一线实践经历。今后，湖南的中小学教师可以用课堂教学实录、教学案例、教学设计等能够体现一线教学能力的代表作作为评审依据。
1: 暑假已过大半，根据长沙市普通中小学职业技术学校2026学年度的校历，暑假将于8月29号结束，秋季学期定于8月30号报到，8月31号上课。第一学期2026年8月31号上课，2027年1月23号结束，全学期共21周，寒假从2027年1月24号开始，2月20号结束。
0: 刚刚落幕的第14届世界合唱比赛中，长沙市长郡双语实验中学合唱团以清亮和声征服国际评委，斩获童声组金奖，为湖南乃至中国青少年艺术教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13号，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摔跤比赛在益阳市奥林匹克公园体育馆开赛，当天共产生10枚金牌。东道主益阳队表现强势，在男子古典式、女子自由式和男子自由式多个级别当中连夺5枚金牌，成为开赛首日最大的赢家。在男子古典式 U14 组44公斤级的决赛当中，益阳小将龚云泽敢打敢拼战胜对手，斩获本届省运会的首金。
0: 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1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调价后，湖南省92号汽油每升7.73元，95号汽油每升8.22元，0号柴油每升7.52元。
1: 为全面治理电动自行车交通乱象，根据长沙全市统一工作部署，湘江新区交管大队自8月13号开始开展为期100天的电动自行车专项攻坚治理行动。此次行动在全区100个路口重点严查闯红灯、不按规定走非机动车道、骑行不佩戴安全头盔、违规多人搭载、逆向行驶等5类高频高危违法行为，对各类违法行为从严查处，常态化管控。
0: 14号进入今年的三伏天的末伏，时长10天。湖南电台芒果陪诊联合整合医疗为长沙市民免费敷贴三伏贴的第3贴。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也已经正式上线，市民在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就可以进入小程序，在线预约陪诊服务。新用户注册之后可以领取一份新人力检优惠券，服务内容包括就医规划、陪诊、陪检、代约检查、代问诊、代取药、代取报告、出入院办理、健康管理咨询等。下一步，芒果陪诊还将邀请更多医疗服务专家入驻平台，为市民提供首诊加复诊、线上加线下的全方位健康服务。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7: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6: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7: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6: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7: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听。